0: 啊，经常患者会说，为什么大家都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一家人出去了，为什么我过敏，他不过敏？那这时候跟你个人的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当你免疫力低，或者是我们是一个过敏体质的时候，更容易诱发，更容易导致这种过敏的这样一个出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要注意什么呢？尽可能的我们要
1: 脱离这种过敏源，我明知道对花粉过敏，那我尽量的不要去花粉多的这样一个地方。
2: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主任啊，今天讲了很多，那后续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跟医生连线的环节。
3: 嗯，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 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或热派送。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
1: ，QQ 音乐，哔哩哔哩。 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3: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4: 早上好，这环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建设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施工啊，所以说呢后方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对尾呢排到了农业路。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从宝泉街到航海路这段啊，也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对尾到了金代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这个地方呢也是车流量稍稍有些大，省内的高速因雾啊往山西方向目前 有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还有宝泉站，正规高速的全线。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谢涵。
1: 嗯，好的，谢谢丁氏。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倩涵。
2: 好，来继续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看看。今天相对于昨天来说呢，就是感觉顺畅了很多啊。昨天大家记不记得，因为路上下雨，又是赶上星期一，昨天一直从7点到9点钟啊，路上通红通红的。
3: 是，
2: 今天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很多主次干道和环线高架呢，属于一个正常的通行缓慢的一个节奏，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啊。要提一点是东三环商都路这个地方的南向北现在有一点排队啊，就是从陇海高架上转到东三环上准备往北走的朋友是稍微有一点点排队的，其他地方。看到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状态。另外呢，是近期我们经常提醒的松山路和建设路这个路口啊，目前呢也好了一些了啊，就是北向南方向稍微有一点车多。另外呢，就是松山路到这个金水西路啊，松山路金水西路这个路口的南向北现在有一点排队，不知道什么原因。
3: 来，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呢？如果您排队比较靠前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前方。

0: 发生了啥事儿？
1: 嗯，刚刚也跟大家聊了聊，就是咱回忆一下自己人生当中学会做的第一道菜，或者是这个下厨做的第一顿饭 啊是怎么做的。刚才我不是说有一位朋友也是忘加水了吗？我找不到他微信了，现在找到了，叫这个苍明啊，说记得有一次做饭啊，是用柴火做饭
0: 哦，
1: 哎，烧了半天呢，发现这水呢一直咋不开呢？
0: 怎么回事？
1: 一掀锅盖，发现没加水
0: 啊，干烧啊。
1: 哎呀，还有这个叫你好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小时候和面，
0: 哦，
1: 面硬了加水，
0: 那对呀，
1: 软了再加面，
0: 是这样的。
1: 最后呢，越加越多，
0: 呵，
1: 是不是？告诉我，是不是用了一袋面粉，
0: 成一大盆了？
1: 爸妈看见之后啊，这是干啥呢？啊，咱家不开饭店呐，做这么多，和这么多，
0: 嗯，
1: 哎，来。和面要加水，做饭要加水，咱人每天离不开水。
0: 咱人体当中百分之多少全都是水啊？
1: 人就是水做的嘛，水灵水灵的啊。所以喝水啊是件很讲究的事儿。咱这个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叫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夏天了，家里面呢、车厢里面呢、办公室里面可以备一点，泡茶解渴啊，或者是应急都可以。是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的柔和顺口，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一件呢是24瓶，大件装的24瓶，咱郑州四环以内，23.9块不到1块钱一瓶啊，23.9块到手整整24瓶，而且送货上门。啊，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呢，53.8两件包邮，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水就能下单了。
0: 嗯，那真是离不开水，你平时喝水可以选这样的，然后平时咱们用水，生活用水其实也挺多的，你洗个头发是吧，也要用半天的水，而且洗头发的时候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你选一个适合咱们自己头皮环境的洗发水很重要，不然的话那个头发就会出现越洗越油的情况。那怎么来改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带来的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是桂林长发村使用的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水洗发的一个品牌产品。那么这个红窑淘米水呢，当地的阿姐们是从小用到大，还用它就是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这么一个美誉。它不是普通的淘米水，成分表的首位是49%高浓度稻米发酵绿液，而且呢还搭配那个半乳糖酵母、二裂酵母、益生菌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草本植物，比如何首乌啊、生姜啊、侧柏叶啊、人参啊，都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啊，对头皮调节油脂都有一定的好处。就那种顽固的头油能帮助你改善，只要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减少像断发掉发这种情况。那说价格吧，一瓶400毫升的市场价168，两瓶就得300多，而我们今天呢买一送一，两瓶只要99，哎，就这么划算，两瓶99，还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这个赠品福利啊。今天下单给大家赠什么？赠送的有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要99元。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赶紧去下单，因为赠品不多啊，发秒杀抢一抢。
1: 嗯，秒杀两个字去看看啊。好嘞，来再看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叫剩余广告啊，就是说第一次蒸包子，
0: 嗯，
1: 把窗户的玻璃给蒸炸裂了，
0: 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啊？
1: 水是哈气还是那个蒸汽太大了，
0: 窗户的玻璃都蒸炸了、
1: 啊、蒸包子把窗户玻璃给蒸炸了，
0: 是那个炉子离窗户特别近
1: 啊，太热了，冷热一交替，
0: 不知道哎，
1: 或者是外面寒冬腊月，里面的那个太热了。如果是那种老式玻璃的话，老式不是那种钢化玻璃，
0: 嗯，
1: 它可能内外一冷一热，
0: 对，
1: 积着了，
0: 是
1: 炸了，要不然这怎么做到呢？这个，
0: 对，
1: 这感觉如果是放在网上的话，这是监控来了都得调监控。
0: 哎呀呀，这啥话？
1: 来看一看，还有没有？这个。哎，米哥啊，我们牛羊大米说了，我们家小孩都会做饭，
0: 嗯，
1: 说起吃饭呢，说大儿子吃饭比较精致化，
0: 哦，
1: 精细化，
0: 哦哦哦，
1: 筷子、碗儿、碟子，都得放好，
0: 嗯，
1: 就是比较讲究，
0: 嗯、
1: 然后要摆放的很整齐，
0: 嗯，
1: 说但是呢，小家伙通过这个参加你们夏令营活动之后呢，吃饭就跟那个小军人一样，快准啊，这个倒菜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喜欢的，一下子 就瞄准了，
0: 瞄准了，就吃这盘儿，
1: 就是变利索了
0: 啊！我记得米哥家孩子去年还是前年啊，参加咱们那个。

0: 海军特色的，那个夏令营了，所以回来之后还发了很多照片跟我一起来分享。他还劝我说，你一定要去让孩子参加一下。所以第二年我们就也去了嘛，
1: 去了吧，感受是确实不错的，
0: 确实不错。
1: 今年已经是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第十个年头了，所以呢，在暑假即将到来之际啊，就是即将开营之际呢，我们先推出了一个提前预约$9.90抵200报名费的活动。6月1号前，各位只要提前付款$9，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直接抵200的报名费。同时呢，这$9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三重大礼给到您了。而且今年依然是三条路线嘛，海陆军三条路线都有。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这个福利的名额也是有限的，回复特种兵抢$9的早鸟福利。
0: 哎呀，太好了，给孩子送过去之后，咱们就能真的清闲清闲了。你在家里面有时间的时候，就不是说坐到那儿还得管着他，还得给他辅导作业等等，你可能就真的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喝上那么一杯茉莉花茶了。你买到手半天了不喝是吧，那就品尝不到它的妙处。如果说你的茶台上要放一种茶叶的话，那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特级茉莉花茶，叫云明。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很多朋友去北京玩啊什么的，可能也会把它当做伴手礼带回来。大家发秒杀两个字，现在啊直接给你寄回家了。首先说他选的茶叶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这个山里面长出来的春茶，搭配着广西那边的茉莉花啊，在一起这么炒制，它是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锁进1斤的茶叶里，才有了这么一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茶叶等级呢都是特级的，作为一款那个口粮茶呢，它也不咋挑，就这个茶比较皮实，我说热水一冲香气就散开了，闻着哎呀就很沁人心脾，喝下去呢入口就有回甘，嗓子也觉得很润，心情呢也很愉快。价格给大家安排一下啊，50克一袋的，原本是2袋99，咱们加赠一袋3袋99，一袋才30多块。如果是前100名下单的呢，我们再送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的福利价，这也是就这一天了，卖完之后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大家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再去冲一波。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是谢涵。
1: 今天聊聊这个咱们人生当中学会的第一道菜，或者是做的第一顿饭啊，您还记不记得呢？这个 Y 啊，就这个很厉害。他说，小时候自己做的第一顿饭，大概是4-5岁的年龄吧。
0: 哦，那么小啊！
1: 我的天哪，4-5岁。啊，说具体没太多印象了，只记得当时呢是一个夏天，爸妈呢天黑了啊还没回家，自己就学着妈妈做饭的步骤，自己在煤火上做了面汤，他说就这点印象了，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0: 那不就甜汤吗？
1: 做了面汤，什么那不就是甜汤？4-5岁的小朋友啊。
0: 我就说呀，
1: 4-5岁的小朋友能做一个这甜汤已经是相当厉害了。你得自己烧水吧，得接水吧，烧水吧，得这个倒面粉，和面搅那个面疙瘩吧。这4-5岁的小孩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做起来，真是厉害。
0: 我是想说，4-5岁小朋友做的那道菜是你的拿手菜。
1: 这现在呢，这个换句话来说，你看原来咱们说小孩啊。 这个尤其是在

0: 可能老家呀或者村子里面的小朋友，其实一早四五岁五六岁六七岁做饭的也大有人在，
1: 是是是，
0: 对。但是现在呢，这城市里面的其实小朋友被保护的太好了，
1: 嗯
0: 啊，可能到了这个很大了之后，这个这筷子碗还拿不稳呢，
1: 嗯，
0: 所以这除了学习之外，除了运动之外，除了跟上其他技能的提升之外，也要给孩子适当的，要让他们接触接触这些家务啊，要让他们去干活，让他们去学一学。
1: 嗯啊，是。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共同聊这个话题啊，就说一说你当时这个小时候，或者说你人生当中做的第一顿饭是什么，你印象还深刻吗？
0: 嗯，所以家它不光只是一个住所，它不是让你睡觉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亲情和能让你每每长大之后回忆起来，就是有难忘画面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所以家一定要温馨，一定要舒适，一定要安全。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的朋友，您放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啊！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而且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您现在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咱们100平方米的房子10万块钱全搞定。十万包括什么呢？包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都包含啊，这个价格更低，包得更全了。回复装修抢大牌升级，还有1000元的现金，而且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
1: 哎，就发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哎，在自己家里面做什么都很舒服啊，你说你就是没事儿躺到沙发上敷个面膜是吧，也是美好的一天呢。那说到那个敷面膜了，每一天对于小姐姐们来讲都是要认认真真的去呵护皮肤的，那选哪个面膜更加适合我们的皮肤，能让我们的皮肤更透亮、更上妆、更服帖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夏天天热，你脸容易出油啊、暗沉呢、毛孔粗大呀，来试试它。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酵母菌发酵精华，它不是水，不是普通的保湿剂，而是跟咱们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直接渗透到你的那个角质层的深处，帮助你调理角质，平衡水油。那么专柜一盒是10片，价格1000多，算下来一片啊差不多就是12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一盒10片3.3折，只要399，一片还不到40块钱，那等于你不到40块钱就能够敷到他们家的这个经典的爆款面膜，体验到的是很精致的护肤效果，应该说是超值了。来，今天还给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再送一些赠品，2个15克的 SK2 大红瓶面霜，到手30克，今天直接送了啊，10片面膜加上30克的大红瓶面霜，只要399，发大牌2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大牌。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是浪漫。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4: 早上好，徐倩涵。
3: 哎呀，这有朋友这个还在分享圆圆啊，说刚结婚没多久啊，家里有人来串门，媳妇儿呢让我在家做个硬菜
4: 哦，
3: 我下午呢请假啊，下午注意是请假，在家做了一盘盘龙扇，
4: 乖
3: 乖，这是在家能做的啊。他说看着教学视频一步一步复刻出来的，你看啊，分享的这个照片。
4: 哇，
3: 买的鳝鱼，
4: 哇，我看见
3: 自己手工做啊，
4: 我看见这个我就害怕，但是它做出来还真的很有卖相。
3: 是啊，盘龙扇，乖乖，这是在家里面做出来的。
4: 是的，
3: 关键是没做过，跟着视频教学一次性成功。
4: 哦，
3: 这是天赋啊，
4: 这太厉害了，
3: 天赋天赋天赋啊！这次盘龙扇，那下次就是可以做那个更高级的那个菜了。
4: 嗯、
3: 哦、啊，还有什么我不懂啊？
4: 高级菜到你这儿就是
3: 没吃过，
4: 就是高级菜。
3: 没吃过，没吃过，没见过。
4: 嗯，
3: 还有一位朋友玉米杆子说，我第一次做饭是在10岁左右做的，第一道菜呢就是鸡蛋炒火腿肠。
4: 嗯
3: 啊，这都你看比较常见。
4: 嗯，
3: 所以像刚才那几位朋友做的第一道菜什么水煮鱼，就很震惊，起点有些高了，
4: 怪吓人的。
3: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回头我们可以再大家继续聊聊，就是小时候学到的人生第一道菜。
4: 嗯，
3: 然后接下来呢，来说一说这个咱们交往领航还有这个随身 WiFi 啊。您现在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不论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呢，还是在户外工作长时间工作的朋友啊，亦或是呢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群体，总之呢不方便在家里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都可以试试交往。领航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这个机器的价格呢是原价88，现在呢是68块钱。啊，回复随身就能下单了。
4: 你在外面租房子没有拉网线，自己家可得好好装啊！发这个家装节三个字，这是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给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拿出来赔付您，而且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啊！反正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吃穿住行方方面面都给大家安排好，哪怕你洗头发，你说我们把这个洗发水都给你推上来了，头发枯燥毛躁，头顶呢又出油，很多人面临的这个困扰，你可以试试 UP 商城推荐的桂林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就当地的阿姐们一直用着它嘛，它不是普通的淘米水，成分表的首位可以看到是49%的高浓度稻米发酵绿叶，里面还拌的有什么二裂酵母啊，搭配的有半乳糖酵母、三大益生菌，再加上10种草本植物植萃，比如说像何首乌、生姜、侧柏叶、人参等等，全是好东西啊，就是能帮助大家去改善那个顽固的头油，减少断发掉发这样的情况。400毫升的一瓶洗发水，市场价168。那2瓶就300多了，咱们今天直接2瓶99，买一送一啊，2瓶99，还有100单的赠品，赠送的是控油洗发乳50克，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还有桂花精油的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5件，只要99，也别忘了发妙杀，赶紧去看一看。
3: 嗯，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咱们明天见。
2: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2: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

0: 身边。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一下此刻省会郑州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9: 你好，刘翔。那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哈、这个地方呢有施工，所以说呢后方呢到航海路车速呢都是提不起来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建设路到黄河路哈、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紫金山路南向北龙海北一街附近这个地方呢有深红色的拥堵，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通过。松山路金水路金水西路的南向北，现在呢也请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高速方面，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还有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刘翔。
8: 好的，感谢丁氏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及时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啊，开车出门啊，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路上出点小问题没有人帮您托底，那一份靠谱的车险就是您的底气。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们交通广播办车险，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这一刻起啊，真人的坐席跟您一对一沟通，绝对没有机器人，没有 AI 啊。出险了之后呢，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所以很多朋友说车险用的时候啊总觉得少，是吧？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一些案例，说对责任有争议，为啥有争议啊，自己没车险啊，所以呢就希望少赔一点。那如果有车险给您托底，这个底气啊，处理事故的底气才能更足。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呢30天之内到期的车主啊都可以开始做准备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梳理的明明白白的。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给咱们的爱车穿上一个隐形的安全铠甲。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同时啊，还可以发送热线之后呢，有一个网址链接，您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另外呢，用手机或者是车机收听的朋友，您可以搜索大象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呢来在线收听。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啊说想喜欢看视频哈，您可以在视频上搜索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阳的汪女士最近时间给我们打来热线，她说去南诏办事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麻烦事儿。
1: 5月13号在南诏县黄杨路与中华路口，然后我在直行车道前面有一个小的四轮电动汽车，离标线还有3-4米远的距离，它停到那儿，绿灯了，他们不走，我不知道啥情况，摁了下喇叭，然后那个车主下来了，说我的左前轮掉了，然后等到下一个绿灯的情况下，我看他在打电话，然后就说过来修车啥的，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然后等到第三个绿灯的时候，我借道，因为它就三个道，一个直行左转加右转，因为我没有车载记录仪，然后我就紧贴着他的车走右转道，然后回到直行上，绿灯的情况下我通过了。14号我接到了一条通知，说的是我违反禁止标线行驶，然后扣了1分，罚100。
0: 节目当中啊，汪女士提供了当时的违法图片，这个照片上啊显示车辆有压线违法，但是并没有故障车，所以汪女士也觉得挺冤的啊。她说自己呢，你看在那等了3个信号灯的周期都没能通过，而且她还下来问了问，说这个车啊确实有故障，左前轮掉了，走不了。那这种情况，她自己啊出现了压线的情况，也是一个被动的、没有办法的一个处理方式。对此啊，汪女士说她变道前呢，本来想拍个现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手机都拿出来了，但是啊，又担心因为使用手机被抓拍新的违法，所以呢，汪女士说现在手里也没有证据。所以接到反映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南阳市交管支队。南阳交管呢，说要联系一下南诏县交管大队来核实，看看能不能核实清楚，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比如说当时这辆车有没有报警记录啊，或者说当时这个路口其他位置有没有视频画面能够看到或者证实呢？第二天上午，汪女士啊说她已经接到了南诏交警的回复。
1: 南诏县早上8:30的时候给我打的电话，然后看见我在咱们交通广播电台打了热线嘛，他们也很重视，抓紧时间看了一下，然后他调取了对向的监控，确认我前面有个故障车嘛，停在那里，所以我才借道的。然后就说这种情况他们已经落实了，然后让我在12123上面申请复议，然后他们再报给上一级，就可以通过。他的中间需要过程。
0: 汪女士啊，很快通过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提交了复核申请。当天下午，南阳市交管支队回复记者啊，说这个违法已经撤销了。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当即向汪女士进行了求证。
1: 刚打开12123，看了已经撤除了，然后就没有了。感谢你们，最主要是你们给力。他们说提报之后应该很快能办理，但是也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吧。我没想到这么快，然后就一天就解决了，感谢你们啊。
0: 主要还是因为汪女士啊，在交管12123上之前没有提过申请，没有这种被驳回的记录，而是直接提交申请之后啊，通过这个南诏和南阳的审核，立刻就通过了。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车主，如果您在导向车道内遇到前方车辆故障、事故或者临时的道路施工，有行车记录仪的，您记得一定把行车记录仪啊，尽快的下载下来，避免被覆盖掉。如果没有行车记录仪，您可以请车上的乘客啊，或者是您方便的话，在后方。在停车等待的时候可以拍个图片留个纪念啊，不是留个纪念啊，留个证据啊，因为并不是每一次事故啊都能像汪女士这次这么容易的找到对向路口的画面啊，像这种情况啊也是只能说有，但是呢并不一定每一起都能遇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尽量是留存一下现场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有

0: 些车主说，包括刚刚我们听到汪女士哈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大家如果从那儿经过的时候，你发现有事故车、有故障车，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离这个车稍微近一点，然后呢，通过这个路口，这样呢，基本上能拍到您，大概率能拍到这辆故障车啊。您想那拍您车尾，您就是贴着他的车过去了，怎么也能拍到个车头吧？如果你离得太远，有些车主啊。这个有点赌气的成分哈，说你停这儿，我就绕你远一点啊，我就绕出来个十几二十米的，这种情况下，在您的违法图片上是完全看不到这辆停止的车的，在后期复核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麻烦，所以重要的就是最好是留下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这样呢，在后期复核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号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说到万能通啊，很多朋友已经对它很熟悉了，因为这也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呀，连续销售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超过10万车主啊都已经体验过、感受过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很多朋友啊还连续买了2-3瓶。过去咱们最早的除碳氧护剂啊，99元一瓶，那是咱们的第一代产品。这代产品啊，更重要的是帮助大家养护和除碳啊。这两种方式呢都帮大家照顾到啊，就是尽量的做一个平衡，也让大家爱车啊在使用起来的时候觉得抖动减轻了，噪音降低了啊，同时呢还能够慢慢的去清除积碳啊，防止这种积碳的产生。那后来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哈，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其实我个人的感受啊，比较大家推荐一下这个199元一个套盒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是3元催化清净，3瓶下来让咱们的这个爱车呀清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人家三兄弟呢是相互合作哈， 团体合作哈，这三瓶一块用，一个疗程能把咱的车清理得更干净。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现在呢，还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啊，咱们的金装礼盒上市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是相对公里里程数比较长的一些朋友说，我哎呀，现在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换车呀，我这个油车还能不能再开一段时间呀？您可以上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把咱的发动机里的这个积碳呀，好好给清理清理，让咱的发动机焕新如初。

0: 而且很多朋友都在这几天啊参加咱们的大转盘的活动哈。现在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您有机会随机获得有可能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的周边。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还没有下单，您可以先发888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万一要是抽了这个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抽到一瓶万能通，那就省大钱了啊！抽到这个大额满减券，抽到之后您用券再下单会更优惠。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直接来参与咱们的大抽奖活动。三个八哈，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发两个八，您注意发三个八就可以收到了。另外呢，还有这个顺其自然在说，他说我想反映一下，南三环正新公路往新政方向去，有好几个路口地面标线不太清楚，能不能解决一下？我们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咱们的市政部门啊，您先留个电话哈，方便的话您留一个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万一需要核实的话也好跟您联系。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 UP 商城。今天呢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了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因为昨天很多朋友到最后听到之后就下单了，而且好多朋友啊排着队下单，所以说今天啊上来就先跟大家推荐一下。特别是经常在车上的朋友，你说在车上，第一呢是这茶它得耐泡，是吧？你说我老在车上，咱弄点那个特别娇贵的绿茶，老得换水，老得这个换茶，你这个开车也不方便，是吧？另外呢，你说泡这个红茶呢，虽然说它泡的时间能够久一点，但是啊，喝久了之后它就这个是温性的哈，而且呢，这个刚开始泡的时候特别浓，那泡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又会觉得特别寡淡，那什么比较适合呢？就是咱自己的啊，中国人的口粮茶啊。其实很多朋友喝茶从小时候接触就是从茉莉花开始的。其实茉莉花最正宗的就是张一元中华老字号啊，在张一元呢它的特色就是茉莉花，也是北京的百年老品牌了。好多朋友去北京旅游啊，老北京人都推荐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啊。这次呢他用的是这个福建的350到500米山里长出来的春茶，用春茶加上茉莉花，然后呢一起去这个熏制的，那么熏制七次之后，他们两个这个香气啊就融为到一体了。所以作为口粮茶，不挑茶具，不挑水，好多朋友弄个大茶缸一泡就是泡一天泡半天的时间啊，这个茉莉花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哈。所以就是当做口粮茶，每天不挑时间，不挑水，不挑方式去喝都很方便啊，不用咱没说实话，很多朋友没有那个有时间去弄一套茶具慢慢坐那儿喝哈。所以呢这款茉莉花茶呀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也是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尝鲜福利价50克一包，就是一两一包的啊，原本的两袋要99，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尝鲜福利价直接再加赠您一袋，就是99，到手三袋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品牌礼袋包装，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品。

0: 南分公司公众号。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2025年10月6日的晚上，在胶州市博爱县滨河路，然后因为滨河路的坑洼，它路上有一个立面坑比较大，然后导致了我在行驶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导致了我两条胎是爆胎了。那至今呢，我没有办法找到就是明确的赔偿单位。然后无法进行就是索赔。
1: 没有找到明确的赔偿单位，您是想让谁赔呀？
2: 不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想让不知道哪个单位来负责这条路段的赔偿呀。
1: 那您是想让我们找帮您找是哪个单位负责这条路段？
2: 是的。我现在的诉求的话，然后就是然后找到一个明确的这个相关责任单位。
1: 您有没有打过焦作当地的12345或者12319？
2: 老师是这样的，我从就是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然后一直跟博爱的就是0391-86123-45和焦作的0391-123-45然后进行沟通，然后期间有住建局来搜集我的资料。后面呢，我一直跟博爱县12345联系，他跟我说，然后是住建局来负责赔偿，让我去起诉这住建局。但是当我提交了起诉流程到法院，博爱县人民法院的调解员李老师，然后告知我。住建局说他联系了住建局，住建局说不是自己的责任。然后这是第一次我提交诉状。然后那我又跟博爱县的12345去联系，他说你就告住建局都行了。然后我又再次提交了诉状，是3月13号提交的诉状，4月16号开庭通知我开庭。4月13号我再次向博爱县12345确定责任方。那天他跟我说，他说现在情况有变，他要跟领导去沟通一下，就是责任方有变。然后呢，这是周一，周二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说是现在流程已经到法院了，一切以法院的判决为准。那我问他，我说那这个责任主体是不是住建局，就博爱县城乡住建局嘛。全称。然后他跟我，他始终就是这一句话，一切以法院的判决为主。然后那我通过律师然后了解到对方然后准备的材料是博爱县公示博爱县官网公示的材料。然后我做了撤诉处理。
1: 什么撤诉？
2: 对，我撤诉了，因为周四嘛。然后第一
1: 撤诉是不是？
2: 对，我在法院然后进行撤诉了。
1: 什么时间撤诉了？什么时间撤诉了？
2: 什么时间就我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大概是15号开庭之前。
1: 4月15号撤诉了。
2: 对。然后现在就是没有明确的责任方来跟我去联系。
1: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有律师吗？
2: 我有律师啊。
1: 对啊，那律师干嘛的呢？
2: 律师他没有他律师，然后就是我理解一下，就是住建局提供的资料是博爱县公示的 官网公示的责任，就是责任划分里面没有任何一条是人家住建局负责的，所以我通过就是第一次，然后
1: 不是李先生，我问一下哈，就是您请这个律师请他是干嘛的？是仅仅帮您提交个材料写个诉状，还是帮您代理案子？
2: 是提交诉状
1: 啊，只提交诉状，啥也不干。
2: 对，并没有完全提，并没有完全就委托给他。然后因为当时我是认为，然后我认为是有清晰的责任方，然后我自己去现场就 OK 了。但是呢，现在然后人家说不是人家的。
1: 好，明白了，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呢，我们节目之后帮您落实一下这段路究竟属于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我们找一位我们的法律顾问好不好，帮您来指指路。因为现在您这个处理方式显然这个推进速度太慢了。我问一下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条路哈，详细的起止地点是什么位置，就是焦作的博爱县的起点在哪儿，终点在哪儿，或者说您至少这一段上一个路口是哪儿，下一个路口是哪儿？
2: 您稍等，我看一下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责任认定书吧。
1: 哎，所以你看，就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弄不成功，我每次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就只要是办不成功的事儿，每次跟大家交流一问到具体问题就懵。就是你想想，你这么重要一件事，你跟博爱县打交道打了这么长时间，你从去年的10月6号到现在，自己发生的这个路段都说不清楚，你说你都没有记住这个事儿，它怎么能成功呢？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两件事儿，我刚才给您讲过了。第一件呢，就是我们帮您落实一下，我们记者会跟您联系，您把这个具体路段告知我们记者就可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在节目之后我们会帮助帮您来找一位这个法律顾问哈，请他给您也给一个明确的方法，怎么处理更得当更快速，这样呢也避免您走弯路。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事儿呢，如果能请律师解决的话，尽量不去自己解决，因为律师相对而言呢，他的权限比您更大一些。就是如果他拿着律师职业资格证，或者是拿着他就是拿着律师证，或者是拿着相关的这个函件啊，他能查阅一些资料，比您这样一个一个去联系可能速度要快得多。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吧，先确认一下这个路段，然后我们再说具体怎么处理的问题。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渔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林什么贝尔这位朋友刚刚发来的 一条咨询啊，他说豫 A 的小轿车从郑州政商智慧城出发到灵宝函谷关景区，怎么走高速？

0: 速最省钱，因为目前呢高速的免费路段呢，对于 UA 号牌来说，主要是正港之间的和正开兰之间的，所以你往西去，其实能省钱的路线不是很多哈，尤其是往灵宝方向，因为它要走连霍高速，能省的话，你要是硬让它省，可以省一段这个绕城高速的钱。为什么说硬要省啊？就是你如果不走绕城高速，同样可以省钱，您完全可以走市区，就是如果不是很堵的情况下。从这个正商智慧城这个附近出发，走京广快速路一直往北，然后到北三环往西，从莲花街也好，或者从科学大道上站也好，那这样的话你实际上也是一种省钱的走法，就是走市区是不需要收费的。除非你说我要走绕城的话啊，我觉得市区车多堵车也不太方便，那您完全可以走绕城。走绕城的话呢，从十八里河站或者轩辕故里站这两个站点离您比较近一些，上绕城往西一直呢走到沿着绕城高速啊，走到莲花街站下站，再重新上站，或者是走到这个这会儿我脑子突然懵了，我想不起来这个站点了，就是走到绕城高速最北边的这个站点，我建议您从莲花街站这儿下高速啊，它会比较准一点，你要再往前走可能会就收费了啊！您从莲花街站来下站，然后呢，这个再重新上站，然后再回到绕城上转连霍高速，一直往西去，就可以享受到郑州市区的绕城高速这一段的免费了。就看您是不是要选择绕城高速这么走了。然后剩下连霍高速，那就是整段都是收费了，因为它这其中呢没有针对 UA、UV 号牌小汽车的免费路段啊。在这儿呢跟各位想装修的朋友提个醒，您要想装修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因为最近呢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啊召开了这个专家的吐槽会，所以说呢这个咱们业主吐槽会上啊也有很多朋友都直接啊给大家这个提了一些好建议，或者讲了一些曾经装修遇到的坑哈。我来听听在业主的吐槽大会上啊，有当时咱的车主啊就现场提出来说，这个弄完之后能不能有环保检测呢？
1: 环保这方面比较好嘛，然后我也可以提个小建议，就装修完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甲醛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抽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甲醛的处理啊，或者说甲醛的检测报告，对于每个业主来说心里面都会更加放心，并且更加认可这个公司。
2: 有客户说，能不能我们的家装完以后给我一个检测结果，让我放心的住进去，这个事儿今天给这个业主2000块的红包，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就消费者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特别是一个人提、两个人提、三个人提，你一定去想办法给他解决掉，让每个业主放心的住家。
0: 董事长也现场拍板啊，要增加这个环保检测的这项服务，所以说呢现在啊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啊，您发省钱这两个字，除了有2000元的补贴之外，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个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啊。现在您发省钱两个字，只要定了这个装修再往后都有。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品质，关键还有选的是服务。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啊。前两天有朋友说了，说这个钻石已经戴上了啊，果然又便宜又好看啊。因为莫桑钻呢其实就是它非常适合咱们平时做一个简单的装饰哈。莫桑钻呢这个它首先是跟咱们正常的钻石戴上去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的啊，而且它本身也是亮闪闪的，很有分量，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很便宜啊。这次呢618的抢先活动优惠，广东一线源头大厂职工色度净度都还不错，妥妥的珠宝的级别。另外呢925银镶嵌啊，日常戴也不容易过敏，不容易变色，专柜同品质直接是 2.5 折给您出单，单件呢是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像比如说1克拉的浪漫心形的耳钉，2克拉的耳钩，还有1克拉的浪漫雪花项链，哎，听着都好大呀，1克拉啊。其实呢，首先它是每个耳钉是0.5克拉的，然后呢配上925的银针券后呢，只要229，明星同款，还有一点小小的设计感。想关注这个莫桑钻的朋友，您都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钻石”这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选购了。夏天戴呢，即使 T 恤、衬衫、小裙子啊，再简单配上闪亮的莫桑钻，都会觉得气质啊，这个凸显出来哈，而且呢是一个很闪亮亮的。

0: 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你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都可以及时发送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罗也问到了，说是郑州四环以内都送吗？对，如果你想喝水的话，发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四环以内哈，我们都是给大家能够直接送货上门的。再来回复我们的听众海宁的咨询，特斯拉的 Model Y 和领跑的 C11 这俩车咋选？看您的这个具体就是一个需求哈，我们先说哈，就是从价格定位上来讲，其实他们俩是有这个价格错层的。你像那个特斯拉 Model Y 的后轮的驱动版本是26万多，对吧？它有一个长续航的后驱版本是28万多，甚至是那个就是更高配置的还有31万多的。但是领跑 C11 呢，它本身就是一个15万左右的一个这个车型的定位。看您的这个具体就是一个需求哈，我们先说哈，就是从价格定位上来讲，其实他们俩是有这个价格错层的。你像那个特斯拉 Model Y 的后轮的驱动版本是26万多，对吧？它有一个长续航的后驱版本是28万多，甚至是那个就是更高配置的还有31万多的。但是领跑 C11 呢，它本身就是一个15万左右的一个这个车型的定位，所以说你看两个车错10万块钱，看看您具体就是考虑是哪个需求哈。我可以大概跟您做一个说明。

上哈，现在就是都是不到20分钟就可以直接实现补能。我们指的这个补能是30%到80%哈，就你上限补到80%就可以了。如果说根据这个预算再往上去够的话，它也有这个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200公里以上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车也会考虑它的智能性吧，对吧？智能性上来讲的话，像特斯拉的 Model Y， 它整个这个算力是720 TOPS， 就这个算力也是比较高了。它也标配了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而且它是 FSD 的一个选装方案。还有它是纯视觉的哈，那个领跑的 C11 全系是128线的一个激光雷达，有28个感知的硬件，它用的是高通8650的那个芯片，它能够支持就是高速领航 NAP， 也就是这样子来讲哈，看你平时就是用的哪个用，就是你的用车环境是在市区多，还是说就是你对于这个高速的需求比较高。如果说你高速需求比较高的话，高速通行需求比较高哈，你去看一下，就更多的去关注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这是我们结合这个算力，结合它的智能驾驶，结合它的续航给到你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说从咱们这个就是预算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领跑的 C11 就是150,000左右，你在市区通行用的多，它就已经足以支撑了。而且整个车的这个空间对比上来讲的话，领跑的 C11 是在2.930米，那如果说是特斯拉的话，它应该还不到2.9米，所以说在空间上哈，领跑的 C11 会更有优势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你的审美怎么讲哈，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它的内饰呢是比较简单的，它可能更多的这个精力，比如说就是这个底盘，对吧，贵一点。那领跑的 C11 呢，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它的这个品牌知名度认可度，它没有就是特斯拉那么高。看您就是居中哈会怎么来选择，这个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选车的建议哈。如果说想要通过我们节目来获得买车的帮助，您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有我们也回复一下再发送秒杀的各位哈，发送秒杀，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解决哪类问题的。就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这个头发就是那个毛躁，对吧，头顶爱出油，而且头发容易断，在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你不知道怎么优选洗发水的话，可以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它是桂林长发村都在使用的传统的技艺的那种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的一个产品。贵州长发村哈，他那个红窑淘米水，就当地的那阿姐们，他们从小用到大，而且靠他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一个美誉。它不是普通的淘米水，那么咱们这款洗发水的成分呢是直接哈，就是它那个成分表里面49%都是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的那个绿叶。那稻米呢，它再搭配上那个半乳糖的酵母、二类酵母和三大益生菌，再加上足足10种草本植物，对吧，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何首乌、生姜、人参、黑芝麻等等，它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养发的好材料。它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的或者是头皮脆弱的哈，就都可以使用。它也是一款靠三大有益菌群来平衡就是头皮，它可以调节油脂，从根源上就改善你头发容易出油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发质，就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洗，洗太多了吧它就干，你不洗它吧它就很油，怎么样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发质健康哈。它里面呢就是这个产品手握4项国家发明专利，去油顺滑养护的效果都是有真人实测之后来确定的这个数据，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它可以把就比较顽固那个头油的问题也做一些改善，也可以减少断发和掉发。一瓶400毫升的洗发水的这个价格，正常它得卖到168，两瓶是336，但是今天 UP 商城呢是首次推广，所以有一个买一瓶送一瓶的福利。两瓶到手哈是99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特意申请了100单的一个赠品福利，今天下单我们会随单再赠送控油滋养那个洗发乳50克和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以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您拍一到手是5件，只要99块钱，赠品是有限的哈，所以说大家去提前去下单去抢。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了解一下哈，就是选择适宜您的产品。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得先看看，对吧，您得先了解这个产品，知道它的优势，确定咱们适合的话，直接去抢我们的这个就是
数量有限，就前100单哈，我们是有额外的这个加赠的，拍一到手是5件，只要99块钱。

0: 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家庭装修哈，我们说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有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还要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哈，就是咱一开始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格，告别增项的套路。您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这也是我们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为的就是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对应的关键词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仙，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3: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5: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4: 好喜欢！
5: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问题哈，您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咨询。我们先来插报一条高速路况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西平段的810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大家可以聚焦在第一二三车道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出行。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那个珍惜彼此的信息，我们看到了稍晚哈，您现在可以直接来发了，我们的后台已经更新完毕，您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大家也是一样的哈，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我们这个大牌给大家准备的是 SK2 前男友的面膜，就每一个关键词哈，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都有它的对应好物。今天分享到的 SK2 前男友的面膜，这个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一点不陌生，就是夏天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是脸上容易出油，有暗沉或者是毛孔粗大的情况发生的朋友，隔三差五的都得敷面膜，但是你敷了以后它不吸收怎么办？所以可以来尝试一下 SK2 的前男友的面膜。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酵母菌发酵的一个精华，它不是水哈，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保湿剂，而是跟咱们的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它可以直接渗透到就是皮肤的角质层的深处，帮助调理角质，然后平衡水油。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一个自我更新，敷完一片之后呢，会改善皮肤出油、暗沉和干燥，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很嫩很光滑。专柜哈，它就是哪儿都好，就是价格特别高，专柜一盒10片1190，算下来一片的12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618有一个超值抢先购，车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哈，大家听一下，它一盒也是10片，只要399，等于说是3.3折，划下来一片不到40块钱。40块钱我们可以敷到的是 SK2 的经典爆款前男友面膜，体验到的是比较精致的那个护肤的体验。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今天下单我们还会再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到手是30克，专柜得500多块钱，今天是直接给大家送的哈，等于说就是399块钱您可以获得10片面膜和30克大红瓶的面霜，这个是618有的一个福利，所以说大家拼一下手速哈，也一样是限量100单，对应的关键词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顺丰给您包邮到家，这个价格和这个力度哈，大家不要错过了。赠品我们再说一下哈，虽然说是有加赠，但是就限100单，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哈 ，Lily 还有这个，你看兔子李，对，还有哈，很多朋友都在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888，我们就强调一点啊，大家在选择产品的时候，第一先去抢优惠券，优惠券在哪儿？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里面，抢完优惠券，对应的去选择产品，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或者是贴近8万公里的，都去选择精装礼盒。另外，如果你比较在意车辆动力的朋友，也可以去优选精装礼盒。这是我们说的哈，这个优惠福利呢是截止到本月底，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给大家放的这个里面也有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体验，您可以去看一看，您能不能够就抢得到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叶也问到了说，老师说清除积碳，咱能不能提前预防啊？当然可以哈，但是就是说，它这个预防，但是你并不能就阻碍它产生，只要我们的车子是烧汽油的，它这个积碳呢就一定会产生。那在预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方法？有，它需要我们怎么做哈？第一个，就平时咱加油的时候，油品的质量，就是在品控上咱们得自个儿留个心。那么另外呢，就是开车不要大脚的加油刹车，这也是一点。另外，就我们老说平时因为大家日常市区通勤的话，要么就是走走停停的路段下，要么就是从出发到目的地都是短途的，这个时候啊是会就是那个滋养，就是车辆产生积碳的。我们会建议大家，比如说您到周末的时候，对吧，或者有这个小假期的时候，咱们把车开出去，因为你说拉高速能不能清除积碳，能不能彻底清除积碳，不能，所以这就是我们

说的哈，如果说你添加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又去让车子拉一拉高速，它才是事半功倍的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就是您选择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当次哈，就是咱不是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吗？加完氧护剂以后，然后您再去加油，这个过程先后顺序是为了让那个油箱有一个充分的冲击力，让它俩充分的融合。另外当次把整箱油给它加满，有条件的话咱们等速80公里以上，您给它拉拉高速，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哈。所以选对产品也要掌握好它的科学的使用方法。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大家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装修特别怕踩坑，又怕装着装着就超了预算了，另外最担心的肯定是它没有保障，对吧？如果说你有这一方面的一些顾虑的话，你也可以现在直接发对应的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哈，咱们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为的是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能够住得更安心。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只需要10万块钱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家电、灯饰窗帘全都包含了，价格更低但是包得更全，媒体还要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而且第三方的监理有权威的验收，如果不合格的话是直接砸了重装的。只需要首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可以去抢大牌的升级、千元的现金，还可以去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对应的关键词发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西平段81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看啊，每天高速方面的路况啊都会有一些事故发生，我们就想啊，现场损失怎么样，有没有人员伤亡等等这些情况啊，您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咱们的车险到期的时候可以提前30天去续险，别让咱们到时候啊出行路上万一就在这个保险没有续的档口发生了一些事儿啊，让咱们后悔不已。遗憾啊有时候就是在呢以防万一上。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咨询交广车险。因为车险现在你会发现价格很透明，各家保险公司给到你的报价也就是相差几百块钱而已，可是呢服务是天差地别，有的真到你出险的时候发现理赔又困难，哎，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有限，给您说不明白，让您在关键时刻找不着人去帮忙。还有就是拨打客服电话，有的就是机器人，有的呢是123各种数字让你按一个六串，就是没有人接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1对1的真人为您服务，让咱们啊可以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比如说老车新车买保险的策略那就是不一样的啊。哎，有些呢也会打着一些什么所谓的幌子，让您钱交了，结果给到您一份单子，哎，并不是什么车险保险单，而是一个什么统筹单，等您出险了需要理赔了，发现客服失联了找不到了。这些事情可不都是这个道听途说啊，是真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投诉啊，是他们遇到了这些事儿，想要我们去帮维权，又想以此来提醒更多的车友别上当受骗了。选择专业的服务官方的渠道是最可靠的选择，价格都差不多，您说何不找河南交通广播呢？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得到专业的服务了。车险发送过来记得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我是雨薇。交通广播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一起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栏目，公益的家装服务节目，既可以帮大家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也可以帮大家找到一些专业的家装方面的人，帮我们解决类似的问题。那再有啊，就是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装修补贴、装修福利。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从接下来的选材啊、签订合同啊、过程当中工艺的验收啊、售后的一些服务啊等等啊，都可以跟进解决。另外呢，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操作很简单，省钱发送过来2秒不到，点开官方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就可以成功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关于装修您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欢迎发送相应内容到微信平台上聊一聊。这不，咱们的听众刘女士最近呢遇到了一件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新房装修完通风大半年了，检测报告显示还是这个甲醛合格，可是每次关上窗呢，睡觉的时候主卧卫生间总有一股隐隐的化学物品的味道，让她算是找不出来解决方案了。他找了3拨人上门排查，最后一位经验丰富的工长打开浴室柜，凑近台面与墙面的接缝处闻了闻，指着那圈已经微微发黄的玻璃胶说，就是他的问题了。这个困扰了刘女士许久的问题，也揭开了家庭装修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隐秘角落，就是玻璃胶。在人们对空气质量日益敏感的今天，我们可能比较在意乳胶漆的环保板材的环保可能我们忽略了这些小辅材的环保问题，比如玻璃胶。今天墙面漆可以选零甲醛，地板可以挑纯实木，家具可以买高环保等级的，但是那一管几十块钱的玻璃胶就可能成为藏在角落里的隐形污染源。现在这个季节被很多业主视为是通风散味的黄金期，因为高温会让甲醛快速的释放。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如果选错了玻璃胶，即便你敞着窗户吹个2-3个月，那股从缝隙里持续渗出的化学味依然会如影随形，并且它会持续更久。据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统计，2025年彩色功能性密封材料市场规模已突破85亿元，产品是越来越丰富，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意识到呼吸的底线可能就藏在这条不起眼的缝隙里。填缝应该如何保证环保和安全呢？我们的记者就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调查。接下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听听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您好，夏欣。
6: 你好，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我特别理解刘女士啊，因为我就是那种首先很敏感的人群，对味道也敏感，对声音也敏感，所以呢，每当我们遇到这种对静音有要求的业主，或者是对味道很苛责的业主，我都想要想办法去给大家找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哈。那今天呢，咱们刘女士也是说到了这个味道的问题，得说到玻璃胶了。那目前咱们郑州市面上的玻璃胶产品呢，主要是有三类。第一类呢，它叫做酸性玻璃胶，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比较便宜的，也是咱们郑

0: 沟街口五金店的主力军了，价格呢每一只在10到25块钱不等，它的特点就是固化很快，然后粘黏力也非常的强，但是呢缺点就是气味特别的刺鼻，而且大多数是不具备防霉功能的，少则3个月多则1年，你这个接缝处啊你就会发现一些黑斑啊，甚至是跳皮儿啊、起翘啊等等这样的现象。那如果大家选择的是游击队的话，那么工人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图便宜图快，就顺手在楼下五金店拿了这种胶了。那第二类呢叫做中性防霉胶，这也是目前终端装修的一个主流选择了，价格在每支35到80元不等，相比较那种酸性胶，它的固化是几乎没有味道的，而且环保性能会更加的好，同时呢它也添加了一些防霉剂，所以可以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保证1到3年都是不发黑的，也不会起跳的，也是我们市面上啊现在像厨房卫生间用的比较多的。那第三类呢叫做水浸密封胶，这类胶是以水为溶剂的，环保性能是最好的在所有的胶当中，但是它的耐水性跟耐久性就相对较弱，更适合干燥的环境的接缝，比如说像窗框还有跟墙面的阳台的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用到它的，不太建议用到淋浴区或者是水槽的周边。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工人给您家用的是哪一种胶。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啊，有很多朋友说我家用的就是环保的呀，买的也是贵的也是好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几个月就发霉翘边这种情况呢？而且有一些业主还会说，哎呀，什么样的胶其实都有味儿，为什么呢？难道所谓的环保胶是假的吗？专业公司啊，比如有些朋友会说，说我找的是专业的团队呀，这个一瓶一夜大几千呢，他们用的产品是不是不可靠，或者说一定可靠？其实呢不一定可靠，关键在于材料进厂这一关。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哎，强调这个验货的重要性哈，就是材料进厂之前之后我们要去验收一下，没有问题了咱们再开始施工。那这个适用于任何的阶段，正规的装饰公司通常他们都有固定的材料的供应商，会在合同当中明确你用的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什么样的环保等级。那我们以胶粘剂为例呢，根据咱们河南省2024年11月实施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污染物的一个鉴定标准，装修所用的胶粘剂的 VOC 的含量、游离甲醛还有苯等等这样的指标，它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限值要求的。专业公司对这些标准啊，通常都有更加严格的执行意识。但是即便如此，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我们了解到的很多的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工人顺手换料的现象依然是存在的。大多是存在于合作关系的这个公司，就是我的团队，我今天可能在你这个公司干了，明天可能我跑到其他公司干了，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见。那如果你现场监管不到位，那工人很有可能，比如这管胶已经用完了，缺货了，就差那么一点，他可能就会临时用上这种比较便宜的几十块钱的酸性胶。再有就是品牌其实不等于环保，因为知名品牌也有不同档次、不同系列，有一些公司为了控制成本，选用的可能就是这个品牌的最最基础款，它未必具备一些防霉的功能，那 VOC 的含量当然也就不可控了。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也建议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咱们尽量要明确要求，一定要在你的合同上写上啊，备注一些型号，并且注明如果要更换品牌必须要经过业主的书面同意。再一个就是材料进厂的时候要亲自的核对一下，比如说防伪码呀、生产日期呀、材料啊，严格的进行一个阶段性的验收，这个小小的细节还是不能放过的。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确实是很好的晾味时节，但是闷放法其实不如持续通风，一定要抓紧利用春季的小尾巴，马上就立夏了啊，所以这个开窗通风还是很重要的。马上到了炎热夏季之后，可能再开窗通风的话会对我们的材料有一些影响了。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了，余威。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我们说理的非常清晰明白。过日子啊是得精打细算，可是啊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省钱。我们比如说啊做一些密封的时候啊，那些安装工人啊他大多都会带一个密封胶，比如说给咱装台面的啊橱柜台面的师傅，给咱装那个马桶的师傅，还有就是安装柜子的师傅，哎，他们在收口的时候啊都会用自己携带的玻璃胶直接就给做了。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用到玻璃胶的地方特别多，你比如说安装门啊等等啊，任何一个产生缝隙的地方都需要用玻璃胶来进行粘合呀、收口啊等等。哎，有些可能会觉得，哎呀，那师傅人家带着玻璃胶呢，直接用人家的吧，这不也是省钱吗？或者说，有时候这就包括在整个装修的费用里边了，自己不用额外再买。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尽量不要使用师傅带的免费的玻璃胶，它大多经。

0: 夫妻之间的考验，大多在环保方面啊没有那么的严格要求。玻璃胶这个东西啊，花不了太多钱，咱们自己最好自己买，自己掌握它的环保源头，当然你也得识货才可以。装修呢，该省省，该花花，咱不是怕花钱，而是怕被套路。有时候啊，您这省钱也是会被套路的。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啊？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是不是货，是不是个行家。所以104家装课堂啊，平常就是给装修小白们多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不让别人来拿捏咱，在遇到事儿的时候也能说到头头是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的补贴和福利。此刻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这2000块钱啊，实打实的，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占用不了您2秒的时间，2000块钱就省下来了。所以这个性价比的投入是非常高的哈。此外呢，我们在装修结束完成之后啊，还会给大家免费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一是对所有的家具啊、装修啊、施工啊等等有一个好的收尾，让您放心的入住。另外一个呢，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信心吧。希望我们的装修，无论材料还是工艺，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这都是此刻您正在收听104家装课堂的福利。朋友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让我们的记者跟您一起去挑选装修公司，让我们选规模，选良心，选服务。那如果您也有担心啊，害怕开工没有回头见啊，此刻说的比较好，一旦开始施工了就没人管了。我们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的，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线下的业主听众见面会。就是和谁见面呢？不仅有记者在场，关键是有装修公司的董事长在场。您可以把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吐槽给董事长。哎，设计师有没有问题？施工人员有没有问题？工长有没有问题啊？材料啊、进场啊、时间啊等等有没有问题？任何问题直接吐槽出来啊，董事长现场拍板解决。就是敢于亲临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这种魄力啊，也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合作的好的开端。未来呢，对企业来说，对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业主来说都是好事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态度。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想在装修过程当中不踩坑不麻烦，想让咱们的装修怎么说呢，实实在在的用到好材料，实实在在的工艺都认认真真，哎，这个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我们上个月的吐槽大会啊，有一个听众说我不能说你们的装修物美价廉，但是我得凭良心说一句，就是价格和我看到的效果是可以完全划等号的。另外他还举例了一个事情，就是在他施工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工长辞职了。他说原本以为啊，工长辞职接下来的很多活推进都会有影响，没想到即便是辞职的工长也一直在跟他联络，确保他这个所有的工程全部结束，并且单位派的这个装修公司啊派的新的工长也非常负责，等于说他的装修啊是双工长保障，让他完成了整个工期的。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也在吐槽大会上提议说，要给那个离职的工长能不能给人家送点礼物，说这是员工的一个怎么说，真正企业的活招牌啊。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联络我们，领取相关福利。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0: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9: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0: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2: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低气温北部14到16度，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呢，西部南部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天热了，这头发一天不洗好像都觉得有点味儿啊，特别是活力比较大的孩子们，就觉得上学一天回来那头发都是臭臭的啊，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要及时的来清洗头发。头发直接影响到咱们的颜值和别人对咱的印象哈。一个人啊，头发塌塌的油油的，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好不干净，好不讲究，邋里邋遢。但是一个人这个头发啊，天天清清爽爽的，会让人觉得很阳光，哎，他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哈，印象会非常好。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用的洗发水，长发小寨的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您可以试试啊。这个淘米水的好处大家都有听说过吧，我们还用淘米水浇花什么的啊。那今天咱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洗发水，它也不是普通的淘米水，这款洗发水成分表首位就是49%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液，稻米还搭配半乳糖酵母、二裂酵母三大益生菌，再加足足10种草本植萃，何首乌啊、生姜啊、人参、黑芝麻这些好东西啊，全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的朋友、脆弱的朋友都可以选择用它。怎么下单？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吧。头发枯燥的朋友、毛躁的朋友啊，头顶爱出油、头发容易断的朋友啊，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一款洗发水？你可以看看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它是桂林长发村使用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的产品。桂林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当地的阿姐们从小用到大，还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一个美誉呢。 大家也可以了解这个品牌的故事啊。那这样一瓶400毫升的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市场价呢是168，两瓶336。今天 UP 商城也是首次推广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啊，所以买一瓶送一瓶给到各位，两瓶。

0: 两瓶只要99，原本两瓶336，今天两瓶只要99块钱。那这次特意还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给大家什么呢？你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来，前100位的朋友今天给到各位的赠品啊，是拍一件到手5件，总共是什么呢？像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还有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再加上呢2瓶洗发水，总共啊足足5件，只要99块钱。当然赠品嘛，库存不多，送完就没了。大家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吧。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今天依然有很好的福利给到各位，就是幸运大抽奖。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了。那想要自在出行啊，对于朋友们来说，车况是得好吧？那夏天的车况里一定包含着空调给不给力。如果说咱这个车子啊，空调不给力的话，那夏天简直是没法开，还不如骑自行车呢。骑自行车嗖嗖的还得过点凉风。那么车厢如果没有空调，闷热的啊，没有办法坐进去。烤箱一般，所以空调给不给力？有人说啊，那可能是这个什么叫缺氟了，给清洗一下空调啊，冲点氟啊就好了。可是呢，钱花了，发现问题没解决。我建议您换种思路，换个角度，是不是咱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厚，该清洗积碳了？哎，有朋友啊就已经试过了，这个积碳一清理，发现车子也凉快了，关键是上油了。对，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啊，就是会降低油耗的。微信平台上也是蛮多朋友向我们反映，油耗原本2位数，没想到变成了个位数，这是他们都不敢想象的，自己车子还会有这个油耗。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你今天下单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这个幸运大抽奖啊，有几种礼品可以给到各位啊，试试咱们的手气。一种是可以免费拿到一瓶万能通新装的除碳养护剂，另外一瓶呢是另外一个是可以拿到万能通的大额优惠券，拿到一个大额优惠券可以去使用。还有呢，就是我们12点那档节目《疯狂张真人》，他们的节目定制周边一个很有意思、很潮的手机支架。哎，对于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来说啊，喜欢珍妮和张弛这个节目的朋友啊，哎，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这个手机支架，成为这个节目的忠粉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有机会拥有了。那这次没有抽中奖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抽到，一天可以多次去抽，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不知道人到中年，您的这个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怎么让自己开心的？我一直觉得啊，好像到这个年龄让自己开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比如说买件新衣服好像也开心不了多大一会儿啊，或者说别人给你点什么东西也开心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是郁闷的事情很多，能让自己不郁闷，这种郁闷还是说不出来的，没有办法向人诉苦的。每天安慰自己的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坐到那儿，慢慢的喝上一口茶。这口茶呀，从舌尖到味蕾，唇齿间留香，那个短暂的香甜感，那种清香扑鼻的味道会让自己片刻的得到治愈和舒心。所以啊，我的办公桌上始终少不了茶，家里也是同样的。就是那种无人诉说的烦恼，也不能常把这种烦恼挂在脸上挂在嘴上，可是自己心里是有的，有那一点堵堵的感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就是这口茶是可以治愈自己的。那么茶有很多种，我比较爱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秒杀两个字发送过来，今天把这个不错的茶叶也推荐给大家。因为前几天我在办公室冲泡的时候，隔着好几个办公桌都有同事闻到了，说这什么味道啊，这么香啊。确实这个茉莉花茶只闻花香不见花的感觉哈，你感受一下。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如果茶台上不放一种茶叶啊，或者说只放一种茶叶，我们就推荐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特级茉莉花茶云茗。那张一元作为北京百年老品牌，去北京旅游啊，老北京人推荐的都是他家的茉莉花茶。郑州也有旗舰店啊，我那天去旗舰店里买了一些，但是比咱们 UP 商城的要贵不少。今天这款茉莉花茶云茗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哈，首次上架，给到各位安排的都是尝鲜福利，50克一袋，原本两袋要99，今天 UP 商城尝鲜嘛，给到各位，我们直接再加赠一袋，三袋到手99块钱，你发秒杀两个字看一看。入口有回甜，反复泡几次还有清香感，现在天气很适合来上一杯茉莉花茶。看着茶叶慢慢的舒展，一口下去嗓子润了，心情也松快了许多。夏天不想喝热的，可以尝试很多新的喝法。现在冷萃茶也是可以放冰箱冷藏一下什么的，直接可以代替奶茶，代替咱们点的各种冰饮啊。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今天雨薇再送各位一个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品牌礼袋包装，自己喝呀，送朋友啊，送长辈呀，都是有里有面的啊。价格真的是新品机制，咱们 UP 商城的听友专属价，99块钱三袋，来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8: 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

让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每天11点到12点呢，也是我们就家庭装修这个话题展开聊聊的时间。您呢，即将有装修，或者说过往有什么装修的经历哈，也都欢迎来分享。我想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一定是一头雾水哈，因为总有人说，哎呀，装修太累了，8层皮呀，这辈子再也不装修了，是不是装完都是这种说法？可是住进去之后呢，又发现这儿不满意，那儿有遗憾的，我下次装修再怎么怎么样。人这辈子买不了几套房，也装修不了几回，真正装修的价值是体现在我们住进去之后，东西耐用好用，用着顺手，动线设计的合理呀，哎，储物没有闹心呢，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厨房卫生间啊，是吧，啊，用着都特别的舒服，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不用今天这个电有问题了跳闸了，明天下个暴雨漏雨了漏水了，对吧？那个装修一旦出了问题啊，真的是让人上不好班，过不好日子。就像我同事前几天一场暴雨过后，他家的那个飘窗啊，飘窗原本铺的是石材，就发现总是往外冒水，就把这个石材取开了，取开之后发现整个飘窗下边全部是水，已经发霉了，那个霉菌啊已经让他能闻到味儿了。他以前啊老是觉得这儿有味儿，就不知道是哪儿的味道。这次把飘窗这个石材取出来之后，发现下边都长毛了，那能没味儿吗？可是他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说这下边怎么会有这么多水会发霉呢？原来是墙体的那个发泡胶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窗户呢又没有密封严，每次下雨啊都会漏一点水，漏点水进来呢就长期的积水储存到这儿了，慢慢的把墙体给阴湿了，贴的壁纸呢也都发霉了啊，也总感觉屋里潮潮的，虽然是顶楼啊，但屋里还是潮潮的。后来总算发现了问题，那现在需要解决就是整个飘窗窗户全部要去掉，去掉之后重新再装窗户，安装密封，再重新的换一个石材，换一个台面，等它彻底晾干之后再去铺装。就是我们住进去

这一步到位啊，说的是基础施工隐蔽工程一步到位，那后期你至于软装啊什么的咱可以慢慢换，好换的东西后期慢慢换，资金不允许的时候呢没必要一步到位，但前期隐蔽工程那些决定着装修质量的啊，一定要一步到位给它做好。所以我们在装修之前心里会有一个预算嘛，装修公司也会给我们出一份报价清单，多方去对比对比，我们会选择价格合适自己的。但是真正开始施工之后啊，却发现原本谈好的价格不断的在上涨，今天增加一个必须处理的项目，明天呢又多出了一个现场才能发现的问题费用，等到装修结束之后你发现啊，最终的支出往往比最初的预算高出了太多。对于很多业主来说，装修增项几乎是最头疼的问题，也是害怕踩坑的问题之一。有人觉得是装修行业套路太深，有人认为是自己经验不足呗，还有一些人明明签了合同却依然无法避免不断加钱的困扰。事实上装修增项有些是属于正常施工变化，但也确实存在利用信息差故意扩大费用的恶意增项。您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吗？或者说遇到过这些问题吗？那接下来的装修啊，咱们得把这个事情给弄明白了。真正的问题啊，并不只是增项的存在，而是业主在装修开始之前，咱们没有建立完整的预算控制逻辑，也没有提前识别哪些费用最容易失控。那想要真正解决装修增项的问题，关键并不是一味的压价，而是在装修前、中、后建立一套清晰的管理机制。101家装课堂杜绝增项，为大家想了很多的办法。因为这是市面上装修市场常见的问题，所以咱把那些常见的问题容易踩的坑提前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索取一份。当然呢，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等咱们什么时候装修它都用得上，没有时间限制啊。但是链接它有有效期，所以您得赶快发送省钱过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就把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领取一下。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装修增项为什么容易出现，就是屡禁不止呢？很多人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啊，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装修报价单上的金额就是最终价格了。实际上啊，装修报价通常只是基础施工的报价，而真正的施工过程远比纸面上要复杂太多了。尤其是在家庭装修当中啊，大多数房屋在拆改、水电、基层、定制、安装等等这些阶段，都会暴露出现场问题，比如说墙体空鼓了，地面不平了，尺寸测量有偏差了等等。这些问题往往在前期没有办法完全看清楚，那等到施工开始之后才逐渐出现。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就是业主在装修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改变想法。原本只是想简单刷个乳胶漆得了，后来呢又想增加个背景墙吧，那原本决定普通吊顶就行，后来看到效果图又想做个无主动设计，原本计划购买成品柜呢，结果最后改成了全屋定制。每一次方案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施工和预算，那当然这属于必要的增项。还有一些恶意增项啊，就是一些装修公司会故意采用低价签单的方式啊，来吸引客户。因为现在谈比生意不容易，那么多人在竞争，那都是在比价，所以低价用你上钩，先把单子给签了，前期报价呢故意压低，把很多必要的项目拆分出去，等到施工开始之后再以哎这个现场得做，哎，逐步的来增加费用了。由于施工已经开始了，很多业主即使不满意也只能被动接受啊。所以啊，装修增项的本质其实是信息不对称、预算不完整以及施工过程缺乏控制共同造成的一个结果。那么低价合同也往往是增项问题的一个开端。很多人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啊，他最先关注的就是总价，那谁报价低谁似乎就更划算。但实际上装修行业里最危险的往往恰恰是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报价。因为真正的施工成本其实它是相对透明的，无论是人工的费用、辅料的费用或者是基础工艺什么的，它都存在一些行业区间。

0: 如果某家公司报价明显偏低，通常只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情况是减少了施工项目，把很多必须做的内容隐藏起来了，比如说报价里不包含找平啊、墙面基层处理呀、不包含踢脚线安装、不包含垃圾清运费等等，那等到施工的时候再逐项逐项的去收费。第二种情况啊，是故意降低材料标准。前期呢承诺使用比较好的材料，但是实际施工的时候采用低标准的材料，就是以次充好呗。如果业主提出更换，就会产生额外的费用了。第三种情况就更加常见了，就是利用施工当中的不可预见的问题，不断增加项目。由于大部分业主缺乏相关的家庭装修知识，是吧？不那么专业，咱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很难判断哪些项目是真正必要做的，哪些只是被放大的问题，所以啊，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所以解决增项问题的第一步，并不是拼命的压低报价，而是学会看懂报价结构。详细的报价单比总价要重要一些，很多人在签合同之前啊，只看总金额，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部位，就是施工明细。真正规范的报价单应该明确到每一个工种、每一道工艺、每一种材料规格以及施工的面积。例如墙面基层是不是包含铲除原本墙面的那些白粉，是否包含挂网啊？防水施工的高度是多少？你30厘米的防水和1.8米的防水那是不一样的啊。水电改造按什么方式来计算？那吊顶使用什么规格的龙骨等等啊？是木龙骨还是轻钢龙骨？这都要写清楚的。如果报价单内容非常的笼统，比如说啊，只写了墙面处理、水电施工、木工制作等等这些模糊的描述，那么后期几乎一定是会出现增项争议的，因为模糊就意味着有解释空间，而解释空间往往最终是由施工方来掌控的。很多有经验的业主啊，在装修前会要求装修公司进行现场复尺，并且尽量提前确认施工的细节。虽然前期沟通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个恰恰是减少后期纠纷最有效的方法。今天这个提醒啊，有没有对您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各位想要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举行的线下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有一到两场啊，您也可以报名参与一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啊，在线下会让您实实在在的看到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墙该刷几遍啊，这个地暖该怎么铺，水电管子该怎么走，走顶是一种什么标准，走地是一种什么标准，包括重新拆过的墙要重新拆改垒砌的新墙应该是一个什么标准，那吊顶啊，还有咱们额外做的什么背景墙啊，它的这种毛坯阶段的施工情况、施工工序是什么样的，您都可以现场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当然在现场还可以领取很多的福利啊，这福利也都是现场揭开的福利，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那关于家庭装修怎么避免增项的问题，增项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了解。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当中，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我们来聊的是和家庭装修相关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关于装修增项的那些套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容易增项的最严重的区域啊，有水电的阶段。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水电改造通常是最容易超预算的部分。因为很多房屋在交付的时候只具备基础线路，而真正居住需求远比原始的那些设计要复杂很多。空调啊、洗碗机、烘干机、智能马桶、地暖、净水系统等等这些设备不断的在增加，是吧？还有我们一些小家电、电饼铛啊、空气炸锅呀、咖啡机呀等等，它都会导致线路需要重新的去规划。有些装修公司在报价的时候啊，会故意只按最低改造量去给您报价，但是真正施工之后啊，再按照实际发生量去收费，最终业主会发现原本几千块钱的水电预算最终可能翻倍。在水电施工之前，我们一定要提前确定家具布局和电器的位置。很多增项啊，其实来源于边施工边修改。今天增加一个插座，明天呢移动开关，后天再调整灯位，每一次变化它都会增加人工和材料的成本。有人说，那这有变化加钱不是很正常吗？这里边也会有一些套路。我们要特别注意水电报价的方式啊，有些是按米去收费的，有些是按点位去收费的。不同计费方式最终的差异会很大很大。如果没有提前确认规划，后期是很容易产生争议，产生纠纷的。那么设计变更也是预算失控的重要原因。很多业主在装修过程当中会不断受到效果图、短视频、样板间的影响，从而频繁的去改变原本的方案，有些也因为不停的改变方案拖延了工期。这种情况在现在是特别常见的，因为网络平台很发达嘛，却很少去展示它施工效果背后的成本。很多看起来高级的设计，比如说悬浮吊顶啊、无主灯、岩板背景墙、隐形门，还有这个弧形的造型等等哈，实际上施工费用并不低。当业主施工到一半突然增加这些项目的时候，它不仅意味着新增的材料费、人工费，还可能导致原有施工去返工去浪费。返工的本身就是装修里最烧钱的部分。我举个例子啊，原本这个客厅和阳台过渡的这个门框是吧，它都是方形的，你如果非要给它变成一个圆弧形的，那您说这个成本是不是挺多的？这个原有如果施工过之后您再改，那这个成本就更高了。而这个效果它真正影响多少呢？咱们得考虑有没有必要做这个造型。所以在装修之前，最好先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到底更注重收纳还是注重颜值，更关注长期耐用还是更在意视觉效果，那预算究竟能承受多少，这个范围，这些问题越早确定，后期预算越稳定。那真正成熟的装修思路不是看到什么都想加，而是明确哪些东西对自己最重要。另外就是合同当中的口头承诺，这一块也比较容易出问题。很多装修纠纷最后都集中在一句话上，当时他说包含的呀。很多销售人员为了签单啊，会在沟通阶段承诺很多内容，比如说后期不会加钱，全部帮你做好，你放心啊，这个都包含都包含，到时候再说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些内容没有写进合同，后期往往很难维权的。所以凡是涉及到费用、材料、工艺、工期、违约责任这些内容，我们必须形成书面文字啊。有几个部分跟大家强调，第一，哪些项目属于合同范围，第二，哪些情况会产生增项，第三，增项怎么去计价，有没有一个增项的幅度 3% 啊 5%， 第四，业主是不是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增项，第五呢，施工延期了该怎么处理。很多时候啊，真正保护业主的并不是一句你放心吧，而是一份写得足够细的合同。说到合同，我倒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了，即便是有合同，有些时候啊，这个打官司的时间成本咱也付不起，所以我们更在意选择装修公司，选择良心装起，就像河南交通广播选择的花布

0: 装饰集团一样啊，他们就说装别人的房子就得拿出给自己家装房子的态度，也说啊，装修完送一面锦旗不代表着认可，而是他家下一套房子还想找你装，这才叫认可。就是这种良心装起，直面问题，敢于每个月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让业主来反映一下一线施工过程当中的问题，这种董事长的态度就是为了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让自己制定的这些好的想法能在一线得到实践，能够对得起选择信任他们的这些业主，很重要。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也是一种保障啊。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发省钱两个字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是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就领取成功了。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6: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燕之屋。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SK 拓家的前男友面膜之所以叫前男友面膜啊，你足见它的效果，还有就是它的速度。今天给大家带来 SK 拓家的前男友面膜，什么样的价格呢？总之我们推荐那款产品一定是它的福利拉满了才会告诉大家的。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专柜一盒10片1190，这个价格

和它的速度可能是划等号的吧。那么算下来一片将近120啊，好心疼。今天爆款商城618，咱们超值抢先购，给大家来一波福利，一盒还是10片，一盒3.3折给到各位，不要1190，给到各位只要399块钱。原本一片120，今天一片不到40，今天40块钱就能敷到 SK2 的经典爆款前男友面膜了，体验一下吧，感受一下精致护肤的效果。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抓紧时间下单。美丽的容颜，有时候啊，我们需要面膜给咱改改气色，当然有时候也需要饰品，它那种反光的闪耀的感觉来体现我们的精致度。你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穿上漂亮的衣服，整体看上去很出效果的时候，一定是她的饰品也都佩戴到位了。如果穿得很漂亮，长得也很漂亮，这个饰品没有到位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缺点什么，对吧？夏天穿漂亮的衣服裙子，特别是领口啊，这个颈口啊，还有咱们的手上啊，它得来点什么。莫桑钻今天给大家安排上，莫桑钻也都是珠宝级的一个钻了，关键是它有那样的闪光点，有那样的这个璀璨度，可是价格比较低。现在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哈，这个季节很多明星都在戴，明星同款的券后价只要259块钱，1200块钱。今天莫桑钻自由，全部都是经典的款式，耳饰啊、项链啊、戒指啊都有啊，并且咱们有国检认证，支持复检的，一物一证，莫桑钻。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来选购。天热了，喝什么水解渴？一直觉得喝什么都不解渴，哎，您选了好水源它就解渴。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给咱们的车友来一款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整件是24瓶的，四环内23.9块就可以直接送货上门了，不用您负重前行哈，不用您自己提着沉沉的水了。发送水一个字直接下单，省内其他地区是53.8，2件直接给您包邮的。那这款水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哈？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特别的清冽甘醇，喜欢用这种山泉水泡茶的朋友不要错过它。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中午时分已经到来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是珍妮，旁边这位就是
1: 张弛，
0: 一点都没有意外。
1: 我跟你说，下次我就总觉得你想说104C 的时候带点犹豫。
0: 是的，你看出来了。
1: 你下次直接就说欢迎收听疯狂张真人。
0: 关键我连这个都有犹豫。
1: 你这个犹豫过分了，人这个犹豫过分，
0: 这个都有点犹豫。
1: 我起码中间还叛变好几次。你因为你这样说完之后，咱回头回音乐广播还能接着放，你知道吗？
0: 哎嗨。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朋友们啊，这会儿就别去音乐广播了，来这边来给我们互动啊。河南交通广播搜索完了之后呢，发送游戏两个字，您可以进群。提醒一下啊，您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之后呢，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当中来，这样的话就有了天然的一份助力。因为我们群里的这些朋友们可以自动自觉自发的组成智囊团，帮得上帮不上的吧，反正他们总会帮一帮。
1: 人生在世嘛，有的时候总要需要一些窗口啊，一个端口，来释放自己善意的一面。
0: 对，有的时候万一他们说错了，你也别怪他们，说你怎么回事，我本来要选对的，你给我说错了，然后让我答错了。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实力也是不详，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
1: 是，他们行，他们都上了。
0: 你怎么那么欠人？
1: 在后边支招呢，对不对？
0: 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啊，回复游戏，一会儿让我们看看22群、23群里面的朋友们到底都准备好了没有。但是在此呢，我想提醒一下，看了一下我们不是31号的那个捞鱼赛吗？现在呢，这个捞鱼赛的群已经快满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挤入到我们的这个100个限量名额当中来的话，就是限量免费的名额当中来的话，赶紧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啊，别回错了。
1: 别跑远了
0: 啊！就到时候呢，就是不一定所有进群的人都能够得到。你想想，一共100个免费名额，每个家庭限领2个，这不就是只有50组人能够得到吗？所以大家进群得看我们运气了。
1: 是，你万一有一些家庭是吧，一拆分，这不占4个名额出来？
0: 对，这谁出的主意啊？这都。
1: 见面装不认识，结婚10来年了啊，装不认识啊，互相报个名就过都过去了。哎呦，巧了，你也在这儿。
0: 小汽车刚进群了啊，进群问说的啊，这个需要参加吗？需要买门票吗？你只要是抢到了咱们的免费名额，你都不需要门票。啊，就泡温泉的，就玩水的，就都是免费的啊。但是看您能不能抢到了，如果抢不到了，然后大家还想去的话，我们确实也有这个购票的渠道，到时候再跟大家说。但是目前为止，大家先进群，等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接龙了，大家再开始拼手速，好不好？
1: 我还以为说是参加我们节目，有人问要门票吗？
0: 没听说过的。谁家听广播节目还需要门票啊？
1: 听广播节目不要门票，但是我们毕竟答题，你看送的有奖品，一般不都说嘛，你得奖品谁来都有，因为有一些商家送的奖品很贵，所以你就跟那个打气球一样，公园里边你得交一个门票钱，你才能玩。门票钱不多，但是你能以小博大，那商家也靠这个来获利，人家吃晚饭，对不
0: 对？
1: 对，
0: 反正我们是没有什么利了。
1: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
0: 也没有收啊，关键是
1: 可以跟他说对。要不要？
0: 如果有些朋友自动自觉自发的，然后你就把你的收款码然后发到群里，好吧？就和我没关系啊。但是跟大家有关系的是今天的这个奖品。如果说您进入到了我们的进阶局，答对的至少一道题，你可以获得到的是闯关奖，由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130杯。如果说是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全篇通关奖，您可以拿走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思飞奇升级款2合1护腰脚姿腰靠一个。想去买也行啊，回复秒杀自己去买。但是你想要免费的来搏一搏，那你就发送啊，这个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说不定答个题你就可以把它给带走了，你至少给你省个 两三百块钱吧、
1: 啊、我们都是这样满足不同的人群嘛、嗯、就是大家想挤一挤就来挤一挤抢免费的，
0: 嗯，
1: 大家不想挤一挤想走 VIP 通道，就其实就跟去驾校一样是吧，你想排队练车你就不排，你就排队练车，你想走 VIP 通道没关系，我们要售卖，你也放心，他们可能他们贵不贵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售卖的渠道呢肯定跟大家做到让您大吃一惊，
0: 是
1: 高呼性价比真不错。
0: 所以在此感谢到我们的金主 UP 商城，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也送到了 一款好物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品一品，这就是张一元家口碑新品张一元特级茉莉花茶。还有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好听的名字啊，好听的名字应该叫做云明。 昨天张弛也给大家有这个稍稍的有点介绍，就是一定要在高海拔的这些地区，就是海拔要够的这些地区，然后它才能够有到那个味道。所以我们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面长出来的春茶，人家这里面常年云雾缭绕，
1: 所以叫云
0: 仙儿似的、
1: 所以叫云敏、就好像是在云端采下来的这个茶叶，
0: 而且人家是用什么水灌溉的，山泉水灌溉，山泉不断啊，然后长出来的这个茶叶入口就是鲜甜干净，你几乎喝不到任何苦涩的味道，这就是人家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对吧。配的茉莉花是来自于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这个鲜花，而且呢把鲜花和咱们这个好茶叶这个混在一起印制足足7次，才能够让你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只闻花香不见花。哎，一斤茶基本上吸收了差不多5斤的茉莉花的香气，这就是哎真的作为这个口粮茶，会让大家觉得就是闻到它的那一刻心情都很舒畅。而且它是不挑茶具也不挑水啊，热水一冲香气一散开，你闻着你就觉得嗯今天上班有劲儿了。
1: 是的，所以说如果你也是挺喜欢喝茶啊、或者是说我换一种方式来讲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些接待工作，平时会面对一些客户和朋友，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啊，
0: 跟
1: 各种各样的一些朋友在一块儿，你会给他倒一杯茶，但是比较尴尬的一点是你可能有一些女性的朋友或者是说女性的客户，这些女性的朋友呢可能未必喝得惯常规的
0: 特别重的那种茶，
1: 对
0: 是吧，重
1: 口味很重的什么红茶呀、这种常规的绿茶甚至是毛尖，可能平时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么花茶它的包容性肯定会更强一些。
0: 嗯，
1: 所以说你有这样的一些工作业务也好啊，生活习惯也罢，有一个这样的花茶它确实是特别的重要，不管您自个儿爱不爱喝它确实很有用、
0: 而且还有一点很棒，就是现在夏天了嘛，有些朋友说不想喝太热的，没问题，你把它做成冷萃茶放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你拿出来，比如说你今天想招待客户的时候，然后你想整个奶茶，你弄点奶往里一兑，完美了，是不是？而且呢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这次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到了福利价格啊，50克一袋，原本2袋呢是99元，今天让大家能够带走的是3袋，到手99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再赠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茶罐，又保鲜又防潮，反正呢品牌礼袋的包装我们也给大家整齐了，大家买来自己喝，送人啊，或者说是放在公司或者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的。所以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记得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卖完恢复原价啊，回复秒杀两个字，99元到手是可以3袋，再加一个这个茶，哎，再加一个茶罐。过了今天，大家如果还想要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那我们就没了，
1: 那就等吧，
0: 哎，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经过

0: 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进行。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啊。我刚刚发现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非常生气。上一个，你看我们进广告这个时间端口，
0: 嗯，
1: 你可以你叫他这个时间段叫李现时间都可以。
0: 为什么？
1: 全是李现的广告。哎，我想问为什么？我是比他差哪儿了？
0: 不是，
1: 上一个你看我们进广告这个时间端口，
0: 嗯，
1: 你可以你叫他这个时间段叫李现时间都可以。
0: 为什么？
1: 全是李现的广告。哎，我想问为什么？我是比他差哪儿了？
0: 不是，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尤其是万能通那个广告啊，李现的声我真没听出来。但是好在的是听出来你的了，你的声音比他的有辨识度。
1: 你看，所以我一点都不比他差。
0: 那肯定啊，你这话说呢。
1: 那你按照

0: 哎，都是大差不差。
1: 就这个人可有可无。翻译。
0: 他的意思是，李现主任可能在这个这个管理岗位上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1: 喜欢管人。
0: 对对对。
1: 活不咋干。
0: 干活这就留给一线的同志们，让大家去磨练磨练，毕竟人家都已经十几二十年的老手了，也不需要你磨练了，对吧？
1: 那你这，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了，依旧奋斗在一线的路飞老师，依旧愿意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做出不同的一个调整。那为什么人家是这样的呢？
0: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1: 您请问。
0: 请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从刚开营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路飞在带团吗？
1: 哎，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显著啊，真的。
0: 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
1: 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理论上好像。
0: 我也不知道。
1: 理论上好像是还是就是他。
0: 是他吗？
1: 理论上就是他。
0: 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路飞老师。路飞老师你好。好，他没来。
1: 路飞拒绝回答。
0: 路飞说：“这么掉面子的问题就不要问我了。”
1: 对啊，你非要探究这事儿，啊，是他显得他老，不是他显得他不够纯粹。
0: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啊，甭管是不是他，但是
1: 反正事儿是做了十年了。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满十周年了，所以说呢，在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庆生的同时呢，也给到大家一些福利，9.9抵200块钱的报名费，感觉怎么样？除了这个之外，您还可以拥有的是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再加上3节的教育直播课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等到今年的暑假，甭管您想给孩子报陆军、海军还是空军线路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夏令营，大家都可以来，9.9抵200块。
1: 是、啊、你要说之前给孩子报过啊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没尝试，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如果说你今年是第一次听说啊，第一次知道这事，或者说孩子够岁数今年能去了，可以随便先报一个玩的。如果孩子喜欢，咱三个线儿呢，咱一整个暑假好几期呢，可以再报下一期。
0: 对，
1: 一个一个来，你三期选满了，一整个暑假都没在你身边烦你。你想你能干的，首先啊，
0: 等一下，
1: 家长
0: 家长们也不一定就是要这样。
1: 咱们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啊。哎，不是，我昨天我们几个朋友打游戏啊，然后玩的特别不开心，然后
0: 不开心。
1: 这块语音里边一个哥们说，你们先玩一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找孩子出出气
0: 啊！孩子，要不然先去趟特种兵吧。这是对于孩子的人身安全有点负责了。
1: 给他气了呀，反正就是新仇旧恨，准备一块算到孩子身上了啊。
0: 然后给一推门，把你的作业本拿出来。
1: 平时就受着气，玩个游戏还受气，那我只能找个人撒气了啊。当然这个你看孩子忙他的，你也可以忙自个儿的，是吧？到暑假的时候，如果事儿不是特别忙，有的时候也愿意把自己的年休假休到这个暑假左右，有的是跟孩子一块儿出去玩，有的孩子送走了，自己享受二人世界，是吧？跟自己的爸妈一块儿，自己当孩子带着你出去玩。当然选择这个任何交通工具是您的自由，但如果选择自驾的话，我们是建议您把车险也买上的，毕竟出远门保障拉满，怎么都不吃亏。对不对？
0: 张弛，你怎么这时候就这么柔性呢？你是不是应该跟你跟那你的那个兄弟一样？什么叫建议你？必须得把车险给我整上啊！你这样，不然的话你开车出门，你上路
1: 你都违规，你都
0: 啊，对呀、啊。啊，担心不担心一说了，你就上不了路、啊。
1: 我换种方式，我建议您可以在我们这儿买车险。
0: 啊，这可以。
1: 因为河南交通广播，首先咱们作为交通类的品牌，是吧？咱们的专业性，你看我们，你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你看南方谈交通啊，什么有事您说话，这些应该能感受颇深，是吧？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去请教他们。那咱们的这份专业性呢，也是河南交广车险的一个立足保障。当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之后呢，咱们的客服顾问，也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是专属哦，可不是说
0: 哪哪都有的哦，不是哦、
1: 是专属的啊，就跟您取得联系啊，帮您这个把各项保障业务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是的，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装修这件事情也有专属哦，专属的省级电台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为你保驾护航，怎么着就突出一个，对吧？突出一个尊贵性。但是关键是啊，我们不是 只给大家整虚的，不是说我们只让你觉得舒服，
1: 搞个服务，收个服务费，
0: 不是这

0: 他是正儿
1: 八经你，
0: 人家正儿八经有用，是不是？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你没有任何的经验，他有经验，让你装修放心无忧。关键是我们选择的这个华普装饰，我们的这个好伙伴给大家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些个承诺，白纸黑字的给你签到合同里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机制，也就是说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出现到了任何推诿扯皮纠纷，就是您想解决人家不给你解决的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你直接来找到我们。你说啊，交通广播解决，你放心，我们直接启动这100万的保证金，先行给您赔付。
1: 朋友们，提醒你一下啊，如果真遇到这个事儿了，不用模仿这个语气，啊、正常说就行。
0: 就有一种告状的感觉。
1: 正常说就行。
0: 正常说，你放心啊，而且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在这里把关，除了把关，他还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中间的这个沟通的角色。有的时候可能啊，就是有一些话你说不出口，或者说你不好意思说，你也觉得哎，人家也付出了，也挺累的，干的也不错，但是好像哪一点我就是不是很满意。
1: 对，我不想做这个坏人，我想做那个圣人。没关系，我们来帮
0: 你。对，找到我们，
1: 我们说，
0: 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帮你来协调。
1: 我们背后蛐蛐的，然后你再站出来，呀，人家也不容易，别乱说，对不对？你还收获了情绪价值，好人全让你当了。
0: 友情提示，
1: 钱全让你拿回来。
0: 你到时候也不需要用这样的语气。回复家装节好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了。你说珍妮和张弛让我们来找你们呢，没问题，放心，贴我们俩名字好使，
1: 多安排多安排、
0: 佛系胖哥他说呢，中午好呀瘦瘦宪哥。
1: 我其实还好，
0: 我也还好，我挺瘦的。
1: 我也挺羡慕。
0: 他老现眼了，我跟你说。我们以后就是他们俩的这个分身。
1: 不，这不行，我现在接受不了啊。嗯，
0: 你又怎么了？
1: 十分钟前
0: 这个男人怎么回事？
1: 刚把李现在我们节目组的地位压到最低，我成他了。
0: 咱
1: 我合着半天，刚刚我侮辱那个人侮辱是我自己。
0: 李现没有入驻到咱们节目组。你想多了，
1: 广告嘛，
0: 你想多了，
1: 广告那个算是半入驻了啊，这一个时段的广告全是他啊，就把他给加入进来了啊。当然这些呢，其实你再往前倒一倒啊，刚刚提到这个万能通那个，
0: 微笑就直接发了万能通，
1: 这广告说听不出来宪哥，其实没听出来他的人不只是你，
0: 对，我是真没听出来，
1: 好多人都没有听出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就当时一个小趣味，我说那个宪哥你过来配一个唐僧那个角色，我们拍一个西游记片，然后你配一个唐僧那个角色啊。我本来设想的是吧，按照他那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是吧，李现这样的一个很强力的 IP 受到广大河南人民听众朋友们的喜爱。
0: 嗯，
1: 你知道俗话说得好，在河南境内你要说不知道李现是谁，那你一定没听过广播。
0: 这是哪儿传出来的俗话呀？
1: 我刚编的，
0: 真俗。
1: 就是说你本来想的是这个，给我们就是附加一些额外的属性，结果
0: 你想蹭个流量呗？
1: 对，就这意思。结果我在旁边听着，传过来一个唐僧的声音：“
0: 你这泼猴！”
1: 然后他就问我，这样行不行？我当时吃惊了，我一时语塞，大概顿了大概两三秒，然后鞠了三个躬，然后躬身说：“卑职觉得可以。
0: ”就是。你说他，不像自己的声音吧？但是他还挺贴合这个人物。你说他，这个贴合人物吧？我们本来想蹭他的流量，没蹭成，是这个意思吧？
1: 很矛盾，非常的矛盾。反正最后效果呢还不错啊，受到了一些朋友的点赞。当然这些呢都是浮云，最重要的是产品够硬。你不然你做的这，你再花里胡哨，东西不好，那你这始终是一个文艺作品。
0: 对。
1: 我们这个作品呢，始终还是为产品服务，产品够硬，作品不重要，啊，你听不出来是不是李现不重要，关键是真能帮助你那才重要。
0: 对，你能记得住白龙车就行，不需要记得住他。
1: 这白龙车的话是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呢，我们可以参加那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就是一般发送888呢，我们会跟您分享好多东西。首先有购买链接。然后呢，有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视频介绍， 因为这是咱自己的产品，所以介绍的事无巨细一些，希望您谅解啊。如果讨扰了，让您流量增多没关系，一会儿我再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啊，您先别着急，别着急。
0: 反正我们这儿能闭环，
1: 我们都有都有。
0: 嗯
1: 啊，之后呢，还有这个我们使用的买家秀，就不同的车型跑不同的公里，使用不同的产品，
0: 嗯，
1: 什么时候多少时间周期收获了它直观的效果，你都可以参考。
0: 嗯，
1: 包括使用说明，东西很多，但是你别着急，你翻到最上边，第一个。啊，有一个链接叫幸运大转盘，点进去，第一呢，你可以抽中那个咱们的
0: 优惠券，我能够换新装一瓶，或者说是大额满减券，再或者就是我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组的定制限量周边，
1: 本节目组的啊。
0: 哎，我昨天去询问了一下，我们已经送出了几十个了。
1: 啊，其实送出去了嘛，只是没人说，
0: 啊，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人拿来我们节目组来这个炫耀，
1: 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拿到咱们这些东西的朋友，目前还不是本节目组的受众。
0: 对，
1: 或者说没听过，暂时还没听过。
0: 我就想问一下，23群和22群里面的朋友们，你们怎么回事啊？已经送出去几十个了，居然一个都没有你们的吗？
1: 对啊，你们这样整，我们压力还挺大的。你说他们都不听我们，拿着这个，他们也陷入了沉思，这是谁？你整的我们也挺尴尬。那他也不能来让我们好好认识认识，是吧？
0: 嗯，
1: 我们也呼吁一下，如果真的有人哎抽到了，不，你别不好意思，你来我们平台上晒一晒，我们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去哪儿了。您别慌，我们不是说把您拉着收你钱呢啊，已经送上去了，不会收了啊。不过这是咱们的小游戏，欢迎各位发送888到阿拉伯数字发送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看链接。当然也欢迎大家购买，是吧？毕竟呢，这个最近这个天啊，确实是这个夏天，它各种各样的恶劣天气比较多，大家都不愿意开窗户了啊。这个在车里边开空调，有的时候会觉得空调似乎影响了动力。
0: 嗯，
1: 可能是因为缺氟利昂了。您要是说去查一查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简单查一查，看问题根源在哪儿。如果确实是因为积碳引起的，您先别慌着找人家汽修帮您去掏，因为你要不了解市场价，我跟您简单说一下，掏一缸600-700块钱，你整个所有掏完，你再怎么省的千把块钱是要花的，所以你不妨先试试。
0: 掏一缸600吗？为什么跟我听到的不一样？
1: 你听到多少几百？
0: 我听到大概是300块钱左右。
1: 300块钱，
0: 你是被谁？你是被谁坑了
1: 啊？你看，这市场乱象，真让人生气，
0: 是吧？
1: 我也被缺了。
0: 你就说你掏2个缸，是不是都得600-700块钱？反正这个小1000块钱，你确实得
1: 你花是得
0: 花的，
1: 你所以说在之前你不妨试一试啊。如果您是
0: 99块钱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1: 虽然我们这不是我们的初衷啊，但是你有这样的思想，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会也欢迎你带着这种搏一搏的心态试一试，啊。
0: 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是我突然间就是在你刚才说的天气越来越热需要吹空调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代入感。哎，你真别说，我们的这些车子陪我们风里来雨里去那么多年了，它真的就像白龙车一样。你说是每到这个夏天烈日炎炎，就是30-40度，对不对？基本上就像是到了火焰山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说你在这个这车里面吹着空调，你挺得劲儿的，那车子怎么办呢？所以说一定要记得给他把万能通精装礼盒给带走，强力除碳，同时呢还能让他提升动力，
1: 是
0: 只需要239，恢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说到这里的话，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吧，跟大家来聊一聊。刚才因为我们不是为大家送了一首歌曲嘛，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歌曲《我对天空说》。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啊，对你的车子说也让他歇歇吧，不然的话让他这个工作的时间太久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矛盾。比如说潘玮柏最近就出现到了一些因为工作这个时间太长，或者说是工作强度太大，导致到了一些问题。就在昨天，潘玮柏发了微博，透露自己最近得了面瘫啊，说右脸有点动不了了。医生说是太累引起的。他前阵子这个颜面神经失调，吃了很多药，然后呢，因此肿了好几个礼拜，但是表示是轻微的啊，说吃几天药就好了。而且他还开玩笑，他说最近我没有去面瘫，是因为我得了面瘫。然后网友就说啊，玮柏啊，啥时候了还不忘押韵呢？
1: 所以
0: 一定要注意身体，
1: 我们也
0: 毕竟已经不年轻了。
1: 我们可以简单聊一聊，就是在工作上给你带来什么工作病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讨论一下。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 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元气开朗，愉悦出。

0: 面印证就有点深，
1: 嗯，
0: 他一时间你光看这个名词可能无法理解，你需要简单了解一下，哎，你就感觉会会心一笑，所以这是他想表达的一种。一个点，
1: 而且另外呢，为什么他人家可以做到这样的极致的这个急救，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不是水，不是普通的保湿剂，而是跟咱们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它能够直接的去渗透角质层深处，然后去帮咱们调理角质啊，平衡水油啊，促进皮肤自我更新。
0: 对，
1: 人家之前就比如说其他的这个面膜和品牌都会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会怎么样，人家就说敷完一片，改善你的皮肤出油、暗沉、干燥，皮肤会变得又光又嫩又滑，一片就够了。
0: 就是整体它的这个效能的底层逻辑跟中医特别像，就中医跟西医的区别是，你看你哪儿，你对于西医来说，你哪儿不舒服，我给你摘了，我给你切了，我给你割了。但是中医的想法就是，我通过唤醒你自己的防御系统，
1: 嗯，
0: 让你的防御系统
1: 自我修复，
0: 来战胜这些外来的病魔，
1: 嗯，
0: 就我来帮助你，哎，这。
1: 但是问题是在于人家这个人开了8倍速，
0: 哎，
1: 真的非常快，
0: 这效能更强一些。就说白了，我帮你可能说，哎，我给你一套训练的这个方法，你给你城里的士兵去练一练，
1: 你去练吧，
0: 这边直接我给来一人发一把枪来。
1: 就是更快，
0: 再配上一门高射炮，
1: 而且关键是就是因为这种快，所以人家的这个价格始终是居高不下，一片价格基本上能到110-120了，
0: 这
1: 一片的价格，
0: 这个基本上我们平时这个是不会考虑的，是压根儿不可能考虑的，
1: 对，要不是出现这种非得要去前男友这婚礼的，
0: 对，可能偶尔来急救一次，
1: 对啊，
0: 就仅此而已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618超值抢先购，我们不让你专门去找，也担心你没有那么多去见前男友的机会啊。咱们主要是这个作为日常为本，好看就行了啊。一盒10片，咱们给到3.3折，399。你平时一片都买不着啊？
1: 平时一片能买着吗？平时一片120的，399还是能买着两片的啊。
0: 算差别了。
1: 是的，但是现在一片不到40块钱、
0: 嗯、
1: 啊，你就可以拥有到经典爆款 SK2 前男友面膜，你体验到的真的是精致的护肤效果，好不好？
0: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今天下单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大红瓶面霜。
1: 没错，
0: 结合面膜一块使用，锁住这些精致的这个SK2 的
1: 精华
0: 啊，到你的皮肤内啊，用大红瓶面霜盖住。
1: 友情提醒，30克的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也得要500多块钱，今天直接送，好不好？这是618的福利，就拼手速了，就这100单，回复大牌2个字来抢购，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就是这个价格，赠品都是这个力度，机会非常难得。回大牌啊，记得回大牌。
0: 我是跟你闹的，
1: 我怕大家忘了，回复大牌2个字。那接下来
0: 30克是吧？
1: 30克的大红瓶面霜。
0: 30克，你想，你鸡蛋都是不一定吃饱。
1: 说什么？
0: 你换算成鸡蛋都不一定吃饱，你都得花500块，你买这面霜，多金贵啊！
1: 来，接下来说到的另外一个大牌，这就是陪我们走过35年风雨的太平洋保险。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一下线上的粉丝节，给大家准备到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记得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一下了啊。
0: 35年啊，那每个企业呢，它有不同的时间，老店肯定值得我们信任，但是这个，相较而言，华普装饰确实在本土来讲的话，时间也不如人家那么的长。但是难能可贵的点是，它起码风风雨雨这8-9年，将近10年这个路程啊，
1: 嗯，
0: 都是跟河南交通广播一起走过的。
1: 哎，你看看，
0: 知根知底上，我们也更加的了解，并且合作了这么久，
1: 是不是可以用你们的话来说，这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知根知底吗？是这个意思吧？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
0: 尤其是我们作为质量监督记者，是有任何问题，我们还不是那种天天给人抹腻子、刮大白、就是天天跟人画花脸，说人家这个特别好。我们不是单纯夸人的好的，我们是正儿八经作为质量监督记者是要行使权力的，
1: 嗯
0: 啊，一直做的是这些事儿，所以更加会直面那些就是家装领域过程里边的一些纠纷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正是因为面对了这些问题，才会更有信心的告诉大家，无论是就是不出问题，肯定我们尽量是让做到出问题的概率极低极低，
1: 嗯，
0: 但是人嘛，难免是肉长的， 他如果有什么小的，
1: 难免是肉长，都是肉长的，
0: 都是肉长的，
1: 难免有可能
0: 难免会有点错
1: 差池啊。
0: 对这些问题呢，我们

0: 一并有信心解决，是什么呢？这是华普张氏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
1: 嗯，
0: 有问题拿钱赔。
1: 嗯
0: 啊，说那么多好听的，那是咱开玩笑，说给您点情绪价值，实打实的该给钱一定要是给钱的。
1: 跟你说，人家说了，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你真到这种份上了，你别给我又赔礼又道歉了啊！你这该做补偿还是得要做补偿的。
0: 说这些你任何挽回不了，咱们就是争取到挽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选择华普装饰的原因。发送佳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见咱们我刚刚说那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跟记者谈啊，就是什么事儿不用你操心，就是这么简单。欢迎发送佳装节报名。
1: 好了，除了回复家装节的报名的话，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继续回复玩水两个字进群啊。31号珍妮张弛现场跟大家一起捞鱼玩水，回复玩水或者捞鱼都可以了啊。当然还有呢，就是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好吗？回复我们的游戏两个字进入到游戏23社群当中来。来看一下。加菲猫是这么说的呀，我还没去过那奥帕拉拉呢。他们开门的时候我都毕业了。哦，他之前大概就他的意思是毕业之前他是在郑州上学。
0: 嗯，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意思是现在不在郑州，然后也不愿意回来了，是吧？
1: 你可以带着孩子来啊。
0: 你说这意思吗？还是说这个学生才能去？
1: 没有这回事儿。
0: 加菲猫，你这什么逻辑？你什么情况？
1: 对，你回复玩水进群，好吧？就我们不查你学生证。
0: 这都让你来一次，这跟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一样
1: 啊！
0: 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卡年纪的，
1: 这确实卡，就我跟张弛都已经进不去了，已经。
0: 多新鲜！
1: 嗯，
0: 这还用解释吗？
1: 你解释解释，凭什么路飞可以进去？
0: 路飞是因为他不一样，他是带队，他是领队。他不是特训的，不训的
1: 啊、哦，也行啊。这是我们的领队主持
0: 啊，就路，你一直以为路飞进去天天训他呢，使他晒的是挺黑的。
1: 对呀、啊，他好黑啊。
0: 他确实是跟着孩子们一块训，
1: 而且关键是他身上真的有功夫哎。
0: 嗯，
1: 我以为都是这十年的这个特种兵的生涯，然后给他造就的呢。
0: 那他在我们那儿真是屈才了，我跟你说。回复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今年呢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10周年，
1: 10岁了。
0: 我们为此跟大家送出了一个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福利。
1: 10岁都不收你10块钱，我跟你讲。
0: 在6月1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给孩子报的是哪条线路，因为我们有海陆空3条线路嘛。
1: 对。
0: 首先是抵200元报名费，是吧？其次呢，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您可以学习，加上3节。这个反正是有答疑解惑的吧，这种直播课，
1: 对，
0: 是给到您，随时欢迎您来学习学习。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爆满即止，
1: 而且是6月1号之前。
0: 发送特种兵啊，可以直接了解。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5: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4: 好喜欢！
5: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接下来的时间，在13:51，我们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而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金主 UP 成成也有好物为大家来送上。如果最近
1: 有话要说，
0: 对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天气很燥热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我们越长大了之后呢，越会知道如何去养生这件事情。养生这件事情就是，越是热的这个天气，你越是不要喝冰的。要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内外它这个温差如果太大的话，真的容易出现到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给大家推荐张英元家的这个口碑新品，特级茉莉花茶云明，这就是啊，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愿意用它来解渴的一个原因。而且关键是它是北京的老品牌，你去北京旅游，很多的老北京人都会推荐他们家的茉莉花茶。新品尝鲜价的最后一天，大家先回复秒杀两个字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
2: 那要是来我们老北京四合院啊，我跟你说啊，正宗正儿八经老北京都会给你沏壶高档啊。这个沏茶呢，沏完茶咱们选的肯定不一定是本地的，越远它越有味道，毕竟呢有的时候陌生距离也是一种美。但是咱也不是瞎选，远点就行了，咱找的必须是正宗，找的是福建啊，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边长出来的春茶，常年云雾缭绕，所以这杯水啊又叫云明，您尝尝怎么样？
0: 感谢品牌方的这位老师。

0: 咱们毕竟是茉莉花茶，那必须还得有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我们找的就是广西横县。
1: 嗯，
0: 这三伏天之后午后采摘的鲜花，那是开的正艳，正是散发清香的好时机。咱们把这个茶叶跟鲜花呢混在一块儿，直接印制，在阴凉之处呢相互依偎，味道相互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时候取出来的茶叶虽不见花，但全满嘴都是花。
1: 哦，
0: 每一个茶叶都已经吸满了这个茉莉花的味道。
1: 您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怕大家就是可能会恍惚，我现在收听的是不是北京相声广播呀？
0: 欢迎收听北京相声广播啊，玩儿。
1: 只闻花香不见花，这就是云明给到大家的啊，这个满满的茶香加花香。作为一款口粮茶呢，它是不挑茶具不挑水的啊，热水一冲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它这个散开的香气，光闻着就让人觉得心情非常好，喝起来入口更加的醇和，还有回甘回甜，对吧？而且非常耐泡。你说你下午困了累了，泡上这么一杯，你看着这个茶叶你是舒展开来，你再喝那么一口，我跟你说嗓子一润，心情也舒畅，对吧？
0: 舒舒服服的。
1: 有一些朋友就是真的是开始到了养生的年纪，然后夏天就不想喝啊，这个太冷的，或者说是也不想喝太热的，那怎么办呢？没问题，做成冷萃茶也是可以的。首先你可以把它在这个冰箱里面冷藏一下，然后再拿出来啊，这个稍微让这个室温给它均衡一下，这样的话你再用它去代替奶茶，非常的完美的选择，好不好？来，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到的尝鲜福利价格50克一袋，原本两袋呢是99块钱，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再加赠一袋的福利，三袋到手99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给您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用它来防潮，用它来保鲜，都非常的棒。品牌的礼袋包装来着啊，也给到大家了。所以说这一套你拿回去自己喝，可以放在这个办公室招待朋友也可以，再或者你直接送人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好不好？
0: 回复秒杀
1: 啊！回复秒杀，这个尝鲜的机制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当然，你要说泡茶，我觉得趁着咱们目前河南交广的这个专属车友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正在热卖当中，也可以搭配
1: 一
0: 下，一
1: 套拿回去嘛，
0: 对不对？拿山泉水来冲泡，
1: 对，
0: 味道格外的不一样。你说，哎，我这个山泉水未必会拿来喝，你说我就是喜欢喝矿泉水，口味不一样，我就喜欢喝饮料，不一样。那你要拿来泡茶的话，越天然纯净的这个山泉泡出来的茶，它真的会引起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1: 你要知道，人家这个茶叶都是喝着山泉水长大的，
0: 原汤化原石嘛，
1: 是这么回事吧？回复一个字水啊，回复一个字水，整价24瓶，郑州四环内给你送货上门，23.9元，省内其他的地区53.8元，两件包邮。回复一个字水，还支持企业定制，咱就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就可以了。
0: 那是
1: 闹
0: 的啊！当然还有支持定制的是咱们的装修啊，装房子其实也有专门的定制，很多这个人工主材家具定制。在华普装饰的选择，在这个金刚装饰里边选择装修啊，都会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啊。发送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100平整装仅需10万全搞定，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督，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发送装修即可报名。
1: 是的，回复装修抢大牌升级，还有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两个字，省钱就可以放心一步到位，选择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个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了。好的，13:57，今天的节目就到了尾声了，继续感谢更多的朋友的关注，那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详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听不到。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明天见，拜拜。我的心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因为应急抢修施工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14公里加200米北半幅西安方向主线采取禁止车辆通行的措施，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往西安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连霍高速的主线通行车辆分别在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下站匝道实施分流，途经车辆呢可以就近绕行新310国道或者是远端绕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前往西安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后呢，您在路上开车哈，如果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但是也呼吁大家哈，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感觉发困的话呢，可以找一个就近的地方啊，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在微信平台上，这位一切为了爱的朋友他说万能通效果还是可以的，这是我买的第八瓶。还有海勇也说哈，咱们万能通养护剂的效果不错，用过之后油耗降低了，提速也快了，必须赞。这位影子啊，他发来了一张自己油耗的图片，他说万能通确实好用，平时开车油都到11、12了，现在降到10.1左右了啊。对这个万能通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心得的。万能通主要是针对燃油车辆，车只要开就会有积碳，每辆车都会有积碳，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可以除一除积碳，提升发动机的动力。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其实车在路上开，我们除了要注重车辆的性能之外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您车辆的保险是不是该续保了。你看啊，到了暑期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觉得天热啊，上下班通勤呢太热，自己呢买了一辆车哈，到了每一年的6、7月份呢，反倒是续保的高峰期，您要留意一下，看看您车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该要续保。如果要是续保的话，您提前30天都是可以提前把保险给续上的。现在我们买车损险，它包含的范围更多了，你像自然附加险呀，车损的这个玻璃单独划痕险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涉水险啊，它都是包含在车损险里面的。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呢，也是可以一键投保的。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好处是什么哈？其实除了价格透明之外呢，我们有专属的坐席为您服务，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好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您在用车险方面无忧理赔，你不用怕说这个车险公司会侵犯您的合法权益，咱们的投保人呢，被保险人啊，该赔的是要赔给您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免费试饵，捷径是坑，垫资是骗，民警教您识破骗局本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会计分局刑侦大队警务技术二级主管石慧强警官。你好，石警官。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下午好。
2: 欢迎石警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微博同步直播。十岁的女孩因为轻信免费游戏道具，把姥姥的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全部都给了骗子，损失4.9万。

成年人为了跨境电商充值返利，线下买了21台苹果手机寄给陌生人，21万元打了水漂。还有一些人呢，想走捷径代办驾照，下载 APP 之后呢，手机黑屏了，2.4万元被转走。那么这些案例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骗子先用免费捷径高收益吸引你，再用恐吓垫资远程操控掏空你的钱包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石慧强警官拆解3种高发骗局哈。那第一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啊，为了领免费的游戏道具呢，10岁的女孩呢被骗了4.9万。近日呢，在省会郑州哈，有一个10岁的女孩婷婷，她在玩一个游戏叫仔仔游戏的时候呢啊，轻信免费的道具诱惑，把姥姥银行卡的信息以及验证码全部泄露，损失4.9万余元。当时呢，婷婷用她姥姥的手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被陌生的玩家以免费赠送游戏道具为由呢，诱导诈骗啊，对方呢就指引他下载一个速聊的 APP， 并且添加好友。婷婷呢向对方提交个人信息之后呢，对方谎称哈，说你是未成年人，婷婷，你违反了国家和游戏公司的规定，导致游戏公司的账户冻结，以报警追责呢恐吓婷婷啊，要求婷婷配合解冻。那婷婷就心生恐惧哈，按照要求呢，她把姥姥的微信绑定的银行卡的信息截图、短信验证码全部发给对方，并且呢，按照指示删除了相关的记录。当天下午，姥姥消费的时候，发现账户少了49289元。经过询问呢，才得知哈，孩子被骗了。其实呢，作为我们成年人哈，我们现在呢，经常会学习一些反诈的常识，反诈是一门必修课哈。我们这些成年人呢，在生活当中呢是很注重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呢，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还要注意哈，尤其是在询问什么验证码呀、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的时候呢哈，更要提高警惕。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啊，他就未必了，因为平时呢孩子本身就接触手机的机会不多，再加上孩子一拿到手机，尤其是在询问什么验证码呀、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的时候呢哈，更要提高警惕。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啊，他就未必了，因为平时呢孩子本身就接触手机的机会不多，再加上孩子一拿到手机，可能他看到的东西未必是我们大人想让他看到的，可能他就喜欢玩一个游戏啊，或者是刷一个所谓的孩子们喜欢的短视频哈。对，那你看这个骗子现在他就是利用孩子的爱好，孩子在网络上停留。

0: 点特别感兴趣啊。如果一旦出现错误，害怕被家长给批评。
1: 嗯。
0: 啊，这个诈骗分子常用的这个话术呢，比如说免费送一些皮肤啊、道具啊，但那个蛋仔皮肤，比如说那个，
1: 嗯，
0: 不领就没了啊，是限时的、限量的啊，这一种是吧？你是未成年人，因为你上网违规操作，
1: 嗯，
0: 导致他们的账户被冻结，或者是会被警察被抓啊，
1: 嗯，
0: 然后不配合你，如果不配合解冻呢，那么这个账号会封禁，会禁止，然后还牵扯到你父母，
1: 嗯，
0: 然后切说你不能告诉父母，要配合公安机关，要配合所以他们的平台，然后你要进行解除啊。如果一旦告诉家长，他们还怕家长来这个责怪他们，
1: 嗯
0: 啊，这个这些话大人一听就是假的，但是孩子们以为这就是平台正儿八经的。就是正规的平台在跟他们这个交流。
1: 嗯，我是觉得作为家长的您哈，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哈，您不要换台，或者是您在网上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把这个石警官尤其是针对孩子这一环的防诈的话术呢听完之后呢，您回到家呢给孩子讲一讲。你看刚刚石警官就讲到哈，如果说网上有人去跟孩子说要送给他一些免费的东西，告诉孩子不管是他喜欢的游戏的皮肤的道具，还是明星的签名照，还是孩子所感兴趣的一些领域哈，只要是有人跟他说是免费的，就告诉孩子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信，也不要领。天底下往往是免费的就是最贵的。如果说孩子领了，接下来呢，网络上的陌生人可能会冒充警察，或者是冒充这个公检法的人员，说孩子犯法了，说你要是不配合我的一个要求，可能就要抓你，甚至抓你的父母哈，恐吓孩子之类的话，告诉孩子网络上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哪怕他把自己的身份包装的，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哪怕他把自己的身份包装的再高大上，去恐吓咱们家孩子，告诉孩子一定是诈骗啊。那孩子我们都是要去呵护的啊，就是即便这孩子犯了什么样的错，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网络上的一些善良的人，他不可能去这样去恐吓咱们的孩子的啊。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哈，孩子呢他上了一个所谓的游戏平台，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正规的，那为什么孩子会被一个陌生

0: 银行卡里面的钱做准备，这也是我们常见的电信诈骗的一些典型的一个手法。
1: 嗯，就是跳平台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只要是他脱离一个正规的平台，其实人家这个游戏的 APP 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旦是有人跟孩子说，哎，咱俩加个 QQ， 加个微信，或者是你去下载一个什么样的 APP， 咱俩在那个上面聊，那告诉孩子这一定是诈骗。
0: 诈骗
1: 啊，因为正规的这个游戏平台，一旦是他有一些这种诈骗的话术出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游戏平台是可以监管得到的，包括这个公安机关呢也是可以去预警的啊。那孩子呢给这个诈骗分子呢发送了银行卡的截图呀，还有验证码，这个钱呢就被转走了。验证码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验证码它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呢？
0: 说白了，验证码就是这个银行卡和支付账号它一个临时的钥匙。
1: 嗯
0: 啊，只要有手机号银行卡啊，然后你手机接到这个验证码，那就证明这是你在本人在操作啊。那么所以说我们通称它为验证码，是你资金转账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最后一道闸。
1: 对
0: 啊，
1: 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一旦网上有人问我们要验证码，或者孩子要输验证码的时候，把这一道的程序交给家长。
0: 对，
1: 哎，家长一看啊，让输验证码，那可能我们很快就识别出来是一种诈骗手段。
0: 是，
1: 就是这些反诈的一些宣传、一些教育是在生活当中就要给到孩子。那孩子刚好就碰到了，哦，让我输验证码。我妈妈曾经说过，不管是什么样天大的事儿，只要是但凡涉及密码和验证码的哈、啊、这一道的程序，就要交给家长来做。他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把这个手机交给了他的姥姥，那可能这5万块钱就不会被骗了。
0: 嗯，是的。
1: 孩子呢还要求。这个骗子呢还要求孩子去删除聊天记录呀和转账记录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家长发现孩子被骗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0: 这个骗子让这个孩子删除记录，目的很简单，就是怕家长发现。
1: 嗯，
0: 为了拖延时间，即使家长发现了，但是这个骗子把记录已经删除了，然后再报警的话，会拖延侦查办了一些时间。
1: 哦，他把这个证据给提前让孩子给删除了，
0: 消失了。
1: 嗯，所以骗子很狡猾。
0: 对，
1: 就是他是故意的，说哎，你把这个聊天记录给删除啊，他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孩子相信，但其实呢，他是为了规避我们去侦查的，
0: 对，
1: 公安机关的侦查，还有家长呢，比如说他当时把这个钱呢转到某一个卡上了，有这个卡号呀，或者是有一个支付的路径，一旦是删除聊天记录的话，这个钱再去查还有去追的时候，这个时间哈、啊，他没有。说我们去看着这个聊天记录的时候那么的快，
0: 哎，
1: 家长如何去有效防止孩子泄露这些支付信息呢？
0: 这个如果一旦出现的情况，还是家长要第一时间报警，要挂失银行卡。这个如何防止孩子泄露这些信息呢？第一个，手机的支付宝密码呀、银行卡密码呀，一定不能告诉孩子。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如果确实支付的话，你必须这加一个人脸呢、指纹呢，这个验证。啊，不要再那么直接输入密码，就是直接可以支付。第三个呢，就是支付密码和这个手机锁屏密码一定不能保证一个。
1: 支付密码和手机锁屏密码不要一致，
0: 不要一致。
1: 因为孩子有时候他会拿着我们的手机知道我们的锁屏密码，
0: 对，
1: 然后他就想着我这个支付密码，我妈妈肯定设置的也是这么一个锁屏密码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把这个密码啊多上几道安全锁，
0: 安全锁
1: 啊。然后平时呢就告诉孩子，网络上有人给他免费的东西不要。网络上有人让他输验证码交给家长，网络上有人跟他说让他把家长的支付宝呀银行卡的信息填写呀，告诉孩子这一定是诈骗啊。
0: 对，
1: 正规的一些平台呀、机构啊，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善良的人，他不会问孩子要这些的，只有诈骗分子会要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免费是饵，捷径是坑，垫资是骗啊。刚刚讲到的就是免费是饵。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石慧强。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另外的一种诈骗手段，就是再来给大家说另外的一种诈骗手段，就是充值返利之后让你线下买手机寄出去的全部都是诈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开车呢交通压力不大，但是高速方面，因为应急抢修施工啊，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14

0: 的时候呢，好像也是赶到夏天，大概就是2年前吧。因为我的车呢，一旦带了空调，我就觉得这个车特别没有劲儿。我一直以为是车跑了快10万公里了，这个样子也正常。就是我用完这个万能通之后，就明显觉得带着空调之后呢，没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那么沉闷了，发动机也有劲儿了。你轻踩油门，这个车能跑起来了。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它能把燃油系统的积碳清除之后，这个车呢就恢复了满满的动力，感觉这个车呼吸更畅快了。其实就是它进气，进的气多了，燃烧更充分了，燃油燃烧充分了，这个车的动力自然就提升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来购买啊，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出碳率效果超过95%。万能通啊，你用完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的车还行，即便是卖二手车，你要是好好清除积碳的话，平时把它当成日常的保养品来用，你的车在卖二手车的时候呢，也能卖一个好价格啊！回复888，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到了夏天哈，咱们女生哈，经常会穿一些裙子呀，或者是这个衬衣呀，或者是脖子的位置哈，你要是穿一个 T 恤，感觉修长的脖子有一个装饰会更好看。那你选一个什么样的装饰呢？我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莫桑钻。说句实话，我对这个莫桑钻就没有抵抗力，因为我觉得太好看了。它除了款式啊和真的钻石基本上差不多之外，就包括它的火彩呀，还有那个钻石的外观的一个工艺啊，和真正的钻石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你想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莫桑钻还是人工培育钻还是天然钻，基本上你是判断不出来的，你必须要用专业的仪器专业的设备才可以测出来。这样说吧，市场上最贵的当然就是天然钻，但是天然钻的话它贵到离谱啊。现在有很多朋友结婚呢都知道要选人工培育钻，因为人工培育钻呢性价比比较高。那后来呢，这个人工培育钻你要是买个1克拉2克拉的也得上万块钱了，但是现在又有一种平替叫莫桑钻。这个莫桑钻啊，你买个1克拉的也才几百块钱或者是上千块钱，太好看了。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1克拉的浪漫心形的耳钉，这个耳钉是多少钱呢？明星同款啊是229块钱，还有2克拉的耳钩，你知道多少钱吗？是359块钱啊，每一颗耳钉都是1克拉的，还有1克拉的浪漫雪花项链，你知道多少钱吗？299，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259，2克拉的四爪项链299。你光听这个价格你就觉得敢买吗？你放心买啊，你100块钱买到的东西呢，戴上去的效果真的和那几万块钱的没有任何差别。它还有一个满钻的网球手链，是1.8克拉的莫桑钻。它这个手链啊，你戴在手上就像是一条银河一样那么的闪耀，只要699块钱，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包邮，而且下单呢还赠送有礼盒礼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选购，戴上之后特别显气质，耐看又不张扬。你要是不说，人家就以为你戴的就是天然钻或者是人工培育钻啊，因为现在人工培育钻卖的也是比较火，但人工培育钻贵呀。人工培育钻现在又有一个平替叫莫桑钻，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平台搜一搜这个莫桑钻，它的材质它的一个火彩亮闪闪的，超好看。我也买了一个，因为那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就戴了一个1克拉的那个人鱼类的项链，我说怎么这么好看，他说我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平台上买的啊，1041爆款商城的莫桑钻。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下单。我敢这样说，就是女生你对配饰感兴趣的话，你一定不会拒绝这个莫桑钻的。打个比方，如果现在你面前有一个展会啊，都是莫桑钻，你不可能不买的，又便宜又好看。你不管是抱着一种我带着玩的心理，还是我带着配衣服的心理，还是我要去送人的心理，你一定会买的。它这个价格呢就是让你买得起，还要出效果。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看一看哈，喜欢哪一个款式直接下单。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 风里来。

0: 与李旭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喝水要解渴，
7: 有选好水源，
6: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7: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6: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7: 口感清冽甘甜，
6: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7: 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
6: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7: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6: 回复水
7: 即可下单。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0: 家装呢是一个大事儿啊，很多家庭呢愿意给孩子花很多的钱，但是在家装方面就想着是，哎呀，我能省则省，这个房子能用就行了。现在呢，为了让您这个钱呢既能省还要装出效果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这个房子虽然给咱们的这个价格报价不高，但是呢它装的质量呢并不差。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都是一些硬核福利。另外呢，你再发省钱两个字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你2000块钱的装修优惠券。你的房子装完之后呢，再送你一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就光这些东西都得几千块钱了。另外呢，在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全程护航您的装修事宜，保障您的家装权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另外你再回复省钱两个字呢，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您2000块钱的家装优惠券啊。这个钱呢省的也多，但是您花的这个钱呢让您花到明处，实实在在的出效果。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好多朋友都在发钻石两个字，我本以为都是女生给自己买，但是看到有一些男士也在下单啊，像这位涛的朋友，还有叫超的这位朋友，还有卫东的朋友等等啊，好几位朋友也在购买这个莫桑钻。这个莫桑钻哈，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没有抵抗力的，太好看了。前两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就戴了一个项链，她那个项链是2克拉的啊，我当时就，如果她不说她戴的是莫桑钻啊，你一定会先去夸一夸，说你这个钻石真好看。然后她后来跟我说是莫桑钻的时候，我说买，200多块钱你干嘛不买啊？真的很出效果的啊，包括她那个耳环呀，也是满钻的，就全部都是钻的一个耳环的项链，一个这个耳环哈，它那个造型也才100-200块钱。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你可以看一看图片哈，你觉得好看就可以下单。你所见的 图片和实物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啊。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一物一证，大家支持国检的哈，你买到之后呢是支持检测的，它和。

0: 那个人工培育钻还有天然钻石在表面上根本都是看不出来的。也有一些家长呢给孩子报夏令营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在意这个夏令营的价格，觉得只要孩子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安全，另外有所收获啊就可以。那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两个字呢报名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啊其实我很少在我的朋友面前做广告的，但是会有朋友主动问我说，听说你交通广播有一个夏令营特别出名啊，因为有些孩子他参加完之后他会和身边的同学来分享，那么他的小伙伴知道了之后呢就说，妈妈你也给我报一个这样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口碑很好，也是目前河南市场上很权威啊，主打安全又有用又有乐趣的一个夏令营。它有海陆空三条夏令营，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但是现在不是报名夏令营，而是让你花9.9元锁定200元的优惠名额，等到时候放假了你想给孩子要报，那么9.9元呢直接抵200元。那也有一些家长说，可能我到时候有别的事情啊，我顾不上给孩子报这个夏令营。它有很多期的，大概是有5期，这个时间你选择一期就可以了。如果你这5期的时间都不凑巧，那怎么办呢？9.9元哈，也不会让您白花。这里面是有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我们这一次的9.9元抵200元的优惠，只限200名。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林是非曾是会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哈。那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是警官反诈课堂的时间哈，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免费试饵、洁净试坑、垫资试骗，民警呢在线为您揭穿一些高发骗局的陷阱。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免费是诱饵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在网上有人说免费送给你这个免费送给你那个，对于成年人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辨别能力的，可能分析出来对方应该是诈骗，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未必。我们要告诉孩子，网络上免费的是最贵的，千万不要让孩子随便相信网上陌生人送给他的一些游戏皮肤的道具哈，这个赠送的背后一般都是一个诈骗的陷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石慧强。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另外一个案例，市民张某啊，他在看直播的时候他购买了一个跨境电商培训课程，随后对方呢发送一个2维码诱导张某下载某一个 APP， 声称是可以通过完成充值任务获取收益的。张某呢就轻信说辞，扫码向对方支付了6828元，成功收到了返利。之后呢对方又安排了一个线下的任务啊，就指使张某在郑州的某一家苹果营业厅购买了21台的苹果17 Pro Max 手机，并且通过货拉拉寄往其他城市某酒店，一共是价值21.8万元。之后呢对方仍然是不断的要求张某继续充值做任务，张某就察觉异常，意识到被骗，一共是损失了21万余元啊，买了21台手机，都是苹果17 Pro Max， 然后呢全部都寄出去了。我在想，如果我是张某的朋友，或者我们石警官是张某的朋友啊，张某一定不会骗的，
4: 那一定
0: 我们一定会把他拉回来的啊。就是骗子为什么先给他一些小额的返利，就是这种钓鱼他在心理学上叫什么，怎么样去避免被一些甜头迷惑了。
4: 嗯，大家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他前期是说这个做跨境电商的培训，也是让他充值小额返利， 小额返利，说白了也是给他一个用小利换新人，
0: 嗯，
4: 在心理。

0: 上我们叫这个登门槛效应。
1: 嗯，
0: 啊，给他一些反小额返利，就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为下一步骗取他更多的财产做准备。
1: 嗯，
0: 啊，做铺垫。
1: 嗯，其实他还是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从里面赚了，
0: 赚了
1: 啊，他赚了一点点呢，他就觉得啊，这个事儿可干啊，因为我赚了，他尝到了甜头，他跟那个免费领取一些东西的心理是一样的，他觉得他占到便宜了，
0: 占到便宜了
1: 啊，这种登门槛效应的话呢，就是先让这个当事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然后呢，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接下来给他挖一个大坑，线下购买贵重的物品，并且邮寄给陌生人，就这一句话。我们法治六十分的那个微信粉丝群里面经常会发，你只要就是遇到了类似的一种有人让你这样做行为的这种话术啊，你基本上100%就可以判断对方一定是诈骗分子。那骗子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圈，直接转账不就更快吗？干嘛还要买个东西线下寄过去啊？这个路途当中很有可能他就被我们的公安机关给抓了呀，对吧？那为什么他还要绕这么大一圈呢？
0: 因为通过这几年呢，我们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厉打击，对这种两卡涉及银行卡转账，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打击方法。
1: 嗯，
0: 啊，这个诈骗分子为了开辟新的洗钱手段，他们通过这种实物啊，我们就是说他购买这种高流通高保留的商品进行邮寄，邮寄当中他们会迅速的变现，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这种实物洗钱的方式。
1: 嗯，
0: 这也是当今就是当下诈骗分子常用的一些洗钱的一些方式。
1: 嗯，对，他是为了规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0: 对，他们目的也是实行这个资金快速的这个流转，快速的洗白，也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
1: 对，其实我们在线上哈，这种诈骗的手段哈，你包括一些大数据，还有公安机关的一些打击手段哈，可以说是在网络上也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0: 是。
1: 但是这个诈骗分子他知道啊，他为了规避这种打击呢，他就开始换一种手段。所以诈骗的这种手段是层出不穷的，是花样一直都在翻新。对于我们这个当事人来讲，我们上一秒可能还知道啊，这种诈骗手段哈，之前呢我们都宣传过是一种诈骗手段，但是他为了规避我们宣传过的这种诈骗手段，他会再换一个外衣，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去迷惑我们的当事人啊。
0: 是的。
1: 那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受害人一共是购买了21台手机，金额巨大，21万多呀。
0: 嗯，
1: 那这种比如说卖手机的店员呀，或者这个店呀，他有没有可能去识别到异常，去进行劝阻？我们遇到类似要求的时候，最应该怀疑的是什么呢？
0: 作为一名反诈民警，我们对我们辖区这个银行啊、金店呢、啊，
1: 嗯，
0: 包括数码产品这种门店，我们会也做一些反诈宣传。对这种单独以个人的名义够大量的购买那种贵重物品，这个邮寄陌生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求店员做一个反诈的那种提醒、应劝阻。
1: 嗯，
0: 但是有些人的上这个因为他前期已经投入了一部分钱，
1: 嗯，
0: 他被这种冲昏了头脑，就失去了理智，不相信他是在被骗，他以为还是在给别人充值，或者自己在做这种投资理财这种方式。
1: 嗯，
0: 啊，
1: 他认为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是对他有益的。
0: 对，
1: 啊，谁也不要去拦着他发财。
0: 对，现在我们也要求我们辖区，比如银行，就是取现加送现等于诈骗。对于这个金店啊，这个数码产品，就这种高保那边大疆无人机，比如说，
1: 嗯，
0: 啊，还有数码相机，
1: 它好变现的一些电子产品，
0: 对对，就是高流通、高保值，
1: 嗯，
0: 还有用这种茅台酒，
1: 嗯，
0: 就是个人大量购买的，一定要提醒他们，
1: 嗯，
0: 就是邮寄外面可能就是涉嫌电影诈骗。
1: 对，如果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要买很多的手机，要买什么无人机，要买什么这个黄金之类的啊，容易流通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哈，啊，买的特别多，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提醒，那可能他不会给身边的朋友说，但是他要是到某一个店里面去购买的时候，作为咱们的这个店员呀，还有店家来讲啊，现在咱们也给他有一些这个反诈宣传的一些规定哈，你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提高警惕，那很可能呢，这是一个诈骗的一个链条当中的一环，过来买东西是为了变现的，为了洗白洗钱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店家一旦是查出来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钱呢流通到你的账户上了哈，啊，这个被骗的资金流通到一些店家的商户上，
0: 嗯，
1: 其实事后也是挺麻烦的，
0: 挺麻烦的。
1: 对啊，冻结他的这个账户之类的哈，
0: 会影响他正常经营。
1: 是的哈，
0: 嗯，
1: 那其实呢这个案例哈，如果说 受害人他已经按照要求寄出了物品，发现被骗之后，他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0: 第一时间还是选择要报警，把自己下单的快递单号记住，是哪一家快递公司，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个单号迅速联系快递公司，对这个包裹进行拦截。
1: 嗯，
0: 如果已经派送了，我们看能不能紧急的通过当地的邮，就是寄出地的啊邮寄地这个目的地，让当地的警方配合进行侦查寻找。
1: 嗯，对
0: 啊，所以还是早发现早报警，采取紧急采取措施。
1: 是的，越早我们这个钱追回的可能性就越大。
0: 对，
1: 就怕有一些朋友就是自己被骗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被骗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他都已经被骗了21万之后，又让他做充值，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0: 对，
1: 他不到那一环的时候，他自己是不能够觉醒的。哎，我们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啊！你做跨境电商，你就老老实实的做跨境电商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捷径。无论是个人创业还是企业拓展业务啊，我们面对这种什么项目的时候要多核实，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平台的信息，不要轻信陌生人给你推荐。

0: 回复六就可以进群。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近段时间呢，也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有一款随身 WiFi 比较感兴趣啊。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开车经常用导航，还有一些朋友租房子啊，没有宽带的，那他就会买一个这样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送的有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5年质保，只换不修。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很多家长非常关注孩子的个子啊，生长发育阶段的时候呢，也会给孩子买一些营养品啊，让孩子补一补啊。其实这个个子呢，还是建议大家要科学的去给孩子做一些引导啊，科学的饮食。我们平时会很关注钙和维生素的补充，那您知道吗？现在有一种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它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啊，值得重视。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它特别添加于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啊，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凯琴他在微信平台说哈，谢谢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用完之后车现在满劲儿，感觉车跑的都刹不住一样，那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哈。他只是形象的说一说自己的车呢，现在跑得更有劲儿了。他这个油路的积碳哈，你像节气门呀、喷油嘴上的一些积碳，包括缸体内的积碳，你清除完之后呢，这个车就是轻装上阵啊，跟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的。你看人吃多的时候就想睡觉困，车也是这样啊。你让他的这个油路里面堵积碳堵得越来越多，它就不好消化，然后呢它也会打瞌睡，它没劲儿，要清一清，必须要用表面活性剂产品。就像这样的万能通里面的核心成分是聚醚胺，化学简称叫 PEA， 只有这样的成分针对积碳才能清除。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除完之后油耗还会降低，动力提升，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装修怕踩坑呀，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发送装修两个字，选择金安装饰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花在明处，住得安心。比如说100平的房子呢，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低包的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这位是表白的朋友说，想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买车险啊，那您真是找对地方了。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车险呢，就是安心还有无忧理赔。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哈，我们会监督您的每一项车险权益啊，都要落到实处啊，护航大家在用车险方面的权益。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很多朋友还在发那个什么莫桑钻是吧啊？不要发莫桑钻哈，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啊，1200块钱啊，带上去和那几万块钱甚至10几万的天然钻没有任何的区别哈。我也买了，它那个钻石呢，配夏天穿的一些衣服哈，布灵布灵的，超级好看。那今天呢，还有一款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这个昨天卖爆了，大家现在对这个头发的护理还是很上心的啊。有些朋友他脱发啊，他会想想吃什么比较好，什么乌发丸呀，什么黑芝麻丸。他也会去选一些比较适合他的洗发水啊。你比如说这个头皮护理的洗发水叫淘米水的洗发水哈，它是桂林长发村用的传统的技艺，叫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的产品啊。桂林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呢，也是当地阿姐从小用到大，而且还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

0: 长发村的美誉。它不是普通的淘米水，它这里面成分表含的最多的是49%的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液啊，它是发酵的一种液体。然后呢，它再配一些半乳糖酵母、二裂酵母、三大益生菌，再加足10种草本植萃，像何首乌呀、生姜呀、侧柏叶呀、人参呀、黑芝麻都是好东西，全用到头皮上，营养你的头皮。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它平时售价呢400毫升的168，两瓶336，但是今天哈，两瓶是99块钱哈，两瓶只要99块钱。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它有很多的赠品，都是回复秒杀可以看一下。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今晚正好。
3: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
2: 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扮演的作家陈宇宙。夜色下，这对都市男女穿行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一边清醒一边上头，一边戒备一边期待，从试探到坦诚，暧昧拉扯间开启了一场关于爱与欲的冒险。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块送到家，省内53.8块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0: 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店小二的朋友啊，他说我的车呢已经行驶了15万公里啊，是一款老款的帕萨特，他说积碳特别的严重哈，也用过其他品牌的一些除碳产品，用了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真见效呀，连续用了4个套盒，这个动力也恢复了，油耗也降了，虽然肯定不如新车的状态，但是老车积碳严重的话，耐心用几个套盒总会见效的哈，那不可能像我们新车一样，但是至少呢这个车的会比你不除积碳的时候要好很多，而且你在卖二手车的时候呢，你也能卖一个好价格，因为你的车况比较好嘛，尤其是开起来的时候呢得心应手哈，也有推背感。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阳光在问我怎么样去买那个治秃发的产品，它不是治秃发的，它就是一款淘米水的洗发液，但是它这个淘米水不是普通的淘米水哈，它是一种发酵的那种淘米水发酵之后的一种液体，然后它加的还有二裂酵母呀，还有一些植萃成分，比如说何首乌呀，加的还有黑芝麻呀，等等哈，它都是对头皮有营养的一些成分哈，固发乌发，它能够对我们的头发呢头皮护理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同时呢也会防止脱发。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购买，平时售价100多一瓶，但是今天的价格呢是99块钱买2瓶，这个价格呢也就今天卖一天，明天就没有了。如果你要买那个 末桑蒜呢，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下单。装修房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找到本地的一个比较大型的权威的家装公司，叫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它和交通广播合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到我们交广的车友很多的硬核福利，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太给力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你不用担心这个家装公司会偷工减料呀，会在你的这个合同里面做手脚呀等等，不可能的。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每一项他都监督的无缝的一种衔接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你放心，有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你底气，给你撑腰。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你再发省钱两个字找到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们有2000块钱的一个家装券送给你，然后你装完房子他们再送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包括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来护航他的家装权益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乐乐的朋友问我说，有没有那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今天还在卖一天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去北京出差玩，你看到路两边有很多的张一元的老店，它里面呢都是百年的一些老店如果你要是去北京给朋友带茉莉花茶，一定要带张一元这个牌子的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精选的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面长出来的茶叶呢，它入口鲜甜干净，没有苦涩的味道，搭配的是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哦，它原来是茶和花搭配到一起的，所以叫茉莉花茶。之前呢，我还以为它长出来的就是茉莉花茶呢啊，它这里面既有茉莉花又有茶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它还有一些赠品，赠的是一个茶罐，平时50克一袋，今天2袋99块钱还有一个福利，说再加赠一袋，99块钱到手3袋。它这个茉莉花茶就是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在一起，足足熏制7次，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锁到1斤的茶叶里。哎，您可以品尝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这款我还真是没有喝过，它成就了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而且等级呢是特级的。我呢是有一次在水房接水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冲了一杯茶，我说呀好香呀，他说这个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呀，他说你要不要尝一尝，我不好意思我就没有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99块钱买到3袋，每一袋是50克。装修房子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找到金安装饰。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金安装饰有一个诚信整装守护计划，100平的房子10万块钱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包含，价格低包的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5: 我的6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6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5: 好喜欢！
6: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0: 哎，小雨吗？

0: 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0: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0: 我也赶紧订上。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目前北三环京三路这边呢，由西向东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队尾呢已经甩过了花园路立交啊。目前这个北三环西向东方向京三路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州大道啊，目前中州大道政变路、中州大道龙海路互通立交这边呢啊，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的中州大道龙海高架，自西向东方向啊，这个互通立交桥自西向东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往北边去看一下啊，这会儿老黄河桥这边的出郑州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老黄河桥啊，目前的是南往北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就上桥这个地方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连霍高速那个三门峡段在814公里加200米处。啊，就是连霍高速三门峡段大概在814公里处啊，就是由东向西这个方向，主路呢因为这个施工嘛，就禁止车辆通行了。那么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往西安方向去的车禁止在这儿上站，连霍高速主线通行的车辆，到了这个三门峡东站和观音堂站就要下站啊，下匝道实施分流了。啊，途经的车辆啊，可以就近绕行新310国道，或者远端绕行其他的高速公路啊，进行通行前往西安方向啊。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受到这个抢修施工的影响，目前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4公里处啊，由东向西方向不能通行，需要在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进行分流啊。大家要注意，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

0: 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一零四一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啊，节目直播期间您发短信加微信就行了啊，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当然呢，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的话啊，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您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就是这个名字啊，叫海洋热线，搜索关注一下啊，随时私信也可以找到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信用卡，包括你平常消费使用的那个信用卡，还有绑定车载 ETC 的这个信用卡。如果有的话，建议你查询一下这张卡它是否有年费。那据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近期接到的相关投诉显示，部分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啊，不仅年费比较高，且这个持卡人呢均反映啊，这个办卡的时候没注意到有这么回事啊，包括近几年在用这个银行卡的时候，也好像没有收到银行的相关的扣费短信啊或者电话通知。兴业银行信用卡用户高先生就投诉啊，说之前呢他本来就有一张这个银行的信用卡，2023年2月份的时候他又接到这个银行的推销电话啊，当时应该是深圳的这个信用卡中心给他打的，邀请说再办一张信用卡啊。为什么再办一张信用卡呢？因为两张信用卡你可以提高你的这个信贷额度嘛。反正高先生当时是经不住这工作人员一番说辞啊，就电话里边的一番的这个啊讲解啊，就办了一张这个白金信用卡。2026年4月份，就前一段的时间啊，高先生觉得吧，手里有两张这个兴业银行的这信用卡呀，你同时使用的话有些麻烦，他就决定注销掉当时电话办的这个白金卡。可是在银行办理注销业务的时候，他才得知啊，说这张卡每年有2600块钱的年费，这4年当中啊，已经产生了10400块钱。那银行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这账单啊，我们每年都会以这个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你的这个电子邮箱里边。而这高先生则表示说，你看我平时根本就不看电子邮箱啊，对吧？那我怎么能知道呢？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呢？高先生呢就拨打兴业银行客服电话投诉，要求全额退还4年的这个信用卡年费，但是银行呢只同意退还1年费用2600块钱。那高先生万般无奈啊，日前呢他就拨通了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投诉热线，经过记者协调，高先生的事儿能解决吗？我们来回访一下高先生。
2: 他说他分两笔给我，就是把这个年费的问题答应我全部给我。这分两步走，第一个就是把我那张已经注销的卡片先恢复一个正常状态，
0: 嗯，
2: 然后呢先退15年的，就是我23年办完了以后，把这张卡片再注销掉。注销掉以后呢，我提供了一个储蓄卡的卡号，他们走完流程给到我就可以了。目前是这样的。感谢海洋老师呢，真的是你们的力量还是蛮大的，这个能解决的啊，嗯，谢谢海洋老师。
0: 信用卡持卡人在使用啊这个银行卡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时候扣的钱，办的时候到底收不收啊，都搞不清楚。那现在是经过记者协调啊，银行呢同意给高先生去退还当年啊，就是这几年啊全部的年费，目前呢正在走这个流程。不过啊，其实咱们说到这个事情啊，就是遇到类似问题的其实不止高先生一个人，另有车主啊 向节目组反映，说自己办理的这个捆绑车载 ETC 的这个信用卡呢，被连续扣了9年年费，每年是680。

0: 10块钱啊，也是去啊。经过他向这个银保监部门投诉呢，银行同意退还一半的费用。目前啊，双方是已经达成一致意见。那这位车主啊，也向记者表示，说自己平常这个业务啊比较多，所以啊，这9年的时间他也一直就没有发现。
1: 因为我一般用卡，我也没记录，因为有的时候出钱也比较多嘛，就是有钱我就还，只要账单出来我就还。
2: 但是他一年扣你那么多，你没发现吗？
1: 600多块钱，他不注意呀、啊。因为我们做生意，有的时候给供应商结款呢，一转一什么的，就也没注意过。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全国各地跑，他绑着 ETC， 谁想是这种啥呀？600多块钱跟几千块钱，你就不注意了。然后前段时间我朋友然后说，哎，他这个华夏银行还有这个年费了，然后给他发信息了。然后我那天我中午我就查了一下，然后他说今年的快到期了，要扣680。我说这么多，你给我查查我以前扣过没有？他说你扣了9年了。
0: 那信用卡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过程当中啊，由于没有仔细核对这个扣款信息，导致被收取年费而不知情。可是呢，在投诉过程当中啊，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处于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境地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无论你是通过银行电话营销办理的，还是你跑到营业厅去办理的，对吧？持卡人签订的那个合同当中啊，可以肯定的是，银行肯定会在你的这个信用卡的相关协议当中写上年费是如何收取啊，每年收多少钱，肯定有这种规定啊，不可能没有。那持卡过程当中，就是使用过程当中，这几年当中，银行啊虽然可能没有向持卡人发送短信或者打电话进行通知，但是很有可能已经采取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啊，咱们前面那个高先生问银行怎么不通知我啊，银行说通知了，我们给你发的电子邮件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当时办卡的时候你预留的嘛，对吧？这账单我们给过你。所以银行的证据呢可以形成一个闭环，从形式上看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那么持卡人是不是就只能吃哑巴亏呢？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银行在订立合同的时候需要在显著的位置啊进行这个提示这个年费的一个条款，并在扣费前及时真实准确的披露啊费用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履行提示或者通知义务，持卡人可以主张相关条款不具约束力。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银行业务啊，这个银行包括这个金融机构开展信用卡业务，应当切实加强营销宣传管理，在与客户订立信用卡合同时，对收取利息、复利、费用、违约金等条款风险揭示内容，应当严格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以明显方式向客户展示最高年化利率水平以及使用信用卡涉及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责任，确保客户注意和理解条款内容。这是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的一个关于规范信用卡这个健康发展一个通知啊，这么提到的。那中国人民银行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17条也明确规定，银行、支付机构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信息披露的时候啊，应当使用在这儿啊，咱们划重点啊，敲黑板划重点，应当使用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接收理解的方式。对吧？你得有利于他接收到理解你的这个方式。对利率、费用、收益以及风险等与金融消费者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应当根据金融产品或者服务复杂程度及风险等级，对其中关键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说明。其次，我们再划重点，并以适当的方式供金融消费者确认其已接收完整信息，啊，就是啊，你不能你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 这事儿就算了了。你得以适当的方式，你得确认你发的这个电子邮件消费者已经看到了，并且收到的是完整的信息。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的问题啊，这个第二条就说了，说发卡行啊就是银行啊，在与持卡人订立银行合同的时候，对收取利息、复利还有费用、违约金等格式条款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持卡人没有注意或者理解该条款，持卡人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提醒信用卡的持卡人啊，第一，定期查询啊，核对自己这卡片的收支情况。第二呢，致电银行确认你信用卡的年费信息。第三呢，检查自己的手机啊，是否屏蔽了银行短信。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给您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啊。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那信用卡怎么去查它有没有年费啊等等啊，这很好查嘛啊，现在银行基本上都有这个手机银行啊，你下载那 APP 啊，或者你打银行的这个客服电话啊，信用卡中心的电话都是可以查询的啊。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啊，发短信加微信。咱们装修啊，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清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房子整装下来只需要10万块钱啊，全部搞定啊，包括了这个人工主材呀、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啊。另外，价格更低，包得更全，还有媒体这个实时监督啊，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进行这个权威的验收，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啊，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啊，一步到位。 天越来越热啊。各位开车的时候开空调啊，空调这个打开之后，有的时候。

0: 你会发现它制冷效果不好，伴随着这个发动机的噪音会变大啊。除除积碳，咱来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和省钱的快乐啊！十万车主都在用的好口碑，对于万能通的这个使用感受啊，很多朋友就说了，像车友冰卡就说了啊，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6点多啊。还有小黑，车友小黑说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啊，没时间啊，去这个四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啊，清清这个积碳。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就会这个像新车之前那样啊，更加的澎湃，开起来更加的灵活，包括你带各种的元器件啊，这个空调，夏天带空调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困难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还有那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咱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呢，有各种奖品，包括这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啊，大额的满减券，还有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啊，您都可能中奖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开车出门啊，最担心路上遇到点小刮小蹭的。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话，我们给您配上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啊，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咱们做真人的这个坐席团队啊，一对一的沟通，出了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给您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这个有专业的这个客服人员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暑假呢是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已经在后台啊，在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官方平台上啊，给自己孩子来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啊。今年呢依然是陆军、海军和空军三个这个线路啊，重点是因为今年啊是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的这个一年啊，等于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至今就已经举办了整整10年了啊，也受到了千万这个孩子家长孩子的这个欢迎和信任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搞了这个福利活动啊，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我们这个可以冲抵200块钱的报名费啊，另外呢还送您10期的这个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直播课，还有这个各种的好礼啊。总之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来给孩子报名啊，咱们抢那个早鸟福利啊，9.9元抵200块钱的报名费啊。这个福利呢名额有限，报满为止啊，需要的朋友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济源、三门峡，还有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白天的时候呢，这个风力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夜里啊，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全省24到26度，最低温度北部14到16度，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南部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8号，这个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这个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

0: 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5月31号的时候啊，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啊，邀请您和孩子啊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和张弛会带给您欢乐，很多的欢乐啊，你包括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啊，一次集齐咱们集齐这个清凉刺激与浪漫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这一次活动呢，我们联合了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有白沙滩、森林湾和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从1991年黄浦江畔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已经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样一个公众号啊，参与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这个丰富的一个活动内容，还有丰富的啊很多的奖品礼品等着您啊。记得在微信打开微信搜索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关注一下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30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此刻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基本上通行都是正常的啊，包括刚才比较拥堵的北三环啊、郑州大道啊，基本上这会儿已经都恢复正常通行了。不过陇海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过了郑州大道往这个黄河南路方向去啊，稍稍是有一些车多。再来看高速方面，高速方面依然是提醒大家啊，这个连霍高速三门峡段在814公里这个地方呢，就是由东向西方向啊，那个路呢现在是受到应急施工抢修的这样一个影响，目前是不能走了，就是需要您在三门峡东站和观音堂站分流啊，就是往西去的这些车辆要在三门峡东站和观音堂站进行分流啊。各位这个提前关注一下啊，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2: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趁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啊，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方面的难题，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节目组啊，也可以这个打开抖音，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都能查到节目组。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董女士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
1: 董女士也是在前几年办了这个信用卡，然后绑的是那个车载 ETC 是吗？
2: 哦，对。
1: 后来发现每年收取680块钱的这个年费，你这都好几年了，十来年啊，这个中间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呢？
2: 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通知，刚开始办的时候也没有说有年费这一块，所以就以为一直没有年费。就今年就是偶然的机会，打这个查这个账单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笔年费，才发现，因为之前只是到还款日的时候还那个总额嘛，所以就打他们那个客服电话咨询，所以才发现已经扣了8年了。
1: 就是你办卡的时候，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讲这个卡是有年费的吗？
2: 没有，没有，当时办卡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讲。后来也没有任何形式的短信或者说是客服电话告知。
1: 你现在手里还能不能找到你当时办卡的时候他给了你一个这个协议，就是那个办信用卡的那个签的那个协议？
2: 已经没有了，时间太久了。
1: 已经没有了。每年都在扣，他是按月扣的还是每到年底的时候一笔扣销扣掉？
2: 这应该是6月份。因为前几天我打电话咨询的时候说是今年6月份扣，那应该是每年6月份
1: 啊。每年六月份扣全年的。
2: 对，是的。
1: 或者说你应该是这样，你应该是有可能是8年前是在6月份办的这个卡，然后他就按六月份今年6月到明年6月是一个积分周期一样，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
2: 有这种可能。
1: 你说之前他们没有通知过，都是给你一个总体的账单让你去结账就完了是吧？
2: 对，它只是一个金额，比方说每个月说一个总金额，但是详细的是没有的。
1: 他没有详细的分项吗？
2: 这个没有，因为他没有告知，所以中间就没有关注这一块，只是说每一次他有一个总额会告知你到什么时候去还款。
1: 他也没有发过短信，也没有打过电话，也没给你。
2: 对，他只是一个金额，比方说每个月说一个总金额，但是详细的是没有的。
1: 他没有详细的分项吗？
2: 这个没有，因为他没有告知，所以中间就没有关注这一块，只是说每一次他有一个总额会告知你到什么时候去还款。
1: 他也没有发过短信，也没有打过电话，也没给你发过电子邮件。
2: 没有，没有任何形式的通知。
1: 就是你发现这个事情，你有没有？

0: 我的工号是92158。
1: 92158号。啊，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刚刚呢，我们是接到了这个董女士的投诉，她在8年前的时候啊，就办理那个车载 ETC 的时候啊，办了咱们这个在郑州啊，郑州办了咱们这个华夏银行的信用卡。结果呢，当时据这个董女士说，办卡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没强调说这卡有年费。然后呢，在这使用的这8年当中啊，据董女士说，也没有收到过你们银行的相关通知，比如扣年费的时候啊，提前给一个通知啊等等。直到前一段时间，董女士自己去打这个账单的时候啊，才发现。然后呢，就问你们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据董女士说呀，问过你们银行，你们银行说确实啊，很抱歉，我们这几年确实没发过什么短信啊，打过电话，或者是给你发过什么电子邮件。啊，那董女士肯定就不认可这几年的这个年费了啊！就这么一个事情投诉过来了，麻烦你们这个，联系一下郑州这边的华夏银行的相关部门，好不好？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去妥善的处理一下。
0: 明白明白。然后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给您做好如实登记，然后同时也了解到您这边的来电诉求。然后因为95577是业务咨询电话，如果您有新闻采访或者是商务合作的需求的话，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然后我这边马上联系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回复您。
1: 好的，谢谢啊。因为根据我还需要你记录啊，因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银行呢如果收这些费用啊，或者进行相关的这个信息披露的时候，应当使用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接收理解的方式，并以适当方式供金融消费者确认其接收完整信息。并且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

0: 到家的感觉。
1: 真的，那一大早 啊，突然来这么一下子，真的有点过猛
0: 啊。还有就是，我一直分不清鱼糊粉和这个面线糊究竟有什么区别。
1: 面线糊里头有面线吗？
0: 啊，然后鱼糊粉呢？里边是粉是吧？
1: 对，粉嘛。
0: 但是它的调味好像如出一辙。
1: 对，很相似。
0: 嗯，
1: 但是这两个我觉得不如喝胡辣汤，所以觉得还好。嗯，你看热
0: 了，
1: 就真的有人回家的感觉。
0: 太精准了，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去武汉有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0: 啊、
1: 武汉真的就是所有，
0: 嗯，
1: 全部都能做成碳水。
0: 哎呦，
1: 就是，而我们郑州，
0: 嗯，
1: 看似好像大家都是吃面的地方，
0: 哦、是啊，
1: 这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嗯，而且做的越来越复杂，跟武汉完全就是，
0: 嗯，
1: 我个人认为
0: 啊，
1: 不在一个
0: 量级，
1: 不能叫量级吧，就是不在一个生态圈、嗯、
0: 啊，
1: 可能武汉更多去做小吃，碳水类的小吃，
0: 对，
1: 而郑州更多的是
0: 碳水类的主食，
1: 去除了碳水类主食之外，就是去研究一些更。复杂多样的东西
0: 哦、
1: 嗯，可能就是更宽广一点吧。
0: 对，所以就是吃饱了撑的之后，就会想各种歪招。
1: 吃饱了撑的不像好词啊，朋友们。
0: 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咱就可以给家里的 WiFi 给升级一下。
1: 家里 WiFi 升什么级？我手机 WiFi 需要升级，
0: 嗯、
1: 要不然就没信号、
0: 哦，
1: 要不然就是流量不够。嗯、我最近看那个主角，
0: 嗯，
1: 看到半袋上、
0: 啊、
1: 提醒我流量不
0: 限速了。
1: 对，今天26号还有5天呢。
0: 那你不妨了解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随时随地可以享受 WiFi 覆盖，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关键是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你别说追主角了，追配角都能追得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于是我们有凌峰又解释说是真的，就是他泡那个杏仁、
0: 嗯、
1: 喝着有一股杏仁露的味道，他说他喝了一整个夏天、
0: 哦、
1: 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说是喝了一整个夏天，我整个人我都变白了，
0: 嗯，
1: 结果他说可拔凉、
0: 哦、
1: 嘿，咋喝了一个夏天可拔凉，然后后来他换地方之后5-6斤杏仁让他给弄丢了、
0: 嗯、
1: 太可惜了、
0: 哦、
1: 太可惜了。
0: 你从哪儿弄这么多杏啊？
1: 那肯定在山上勾了野杏吧，听
0: 他是干啥的呀？
1: 挖机出租
0: 哦，
1: 那得天独厚，可以说是。
0: 我们都是人工，你上机器，
1: 真是你人类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什么？
0: 你比狼人少一点，
1: 人类，
0: 你是个狠人。
1: 香。
0: 来看看这位
1: 冷场了，朋
0: 友，这是
1: 空奇格，他说信阳的红油热干面不知道你们吃的咋样，我觉得好吃
0: 哦。
1: 它跟武汉的相比，武汉的可能就是更糊嘴一点嘛，信阳那个更干爽、
0: 嗯。我最近吃到偏信阳的一个热干面是南湾南的热干面，
1: 嗯，
0: 然后我觉得
1: 叫偏信阳
0: 的，它就是信阳风格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它我为啥叫偏信阳？因为我要的不是红油的，众所周知我不太能吃辣嘛，
1: 嗯，
0: 然后我要的是那个原味的，不加红油，它里边加了肉臊子，然后呢还加了这个豆皮儿，就是信阳的豆皮儿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了京酱，哇，太有河南味儿了。
1: 哦，就是河南热干面的，可能是、
0: 嗯、对。
1: 我上次发现有一家店，因为像一般的热干面店都是主要做武汉热干面，或者是主要做信阳热干面。
0: 嗯、是。
1: 然后我发现有一家店，它是你可以到他店里选，你吃信阳热干面还是武汉热干面。
0: 哇，这也能选？
1: 哦，
0: 酱不一样。
1: 酱不一样。
0: 哎呦。
1: 而且调味也不一样。
0: 讲究哎。
1: 然后他家吃味道还可以。
0: 面条一样吗？
1: 面条，因为我不爱吃武汉热干面，我只吃信阳热干面、
0: 哦。嗯，
1: 我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它只是调味会有不同。
0: 哦、嗯，
1: 就在那个小红热干面的隔壁，可多人发现他家是因为小红关门，就是卖完了、
0: 嗯、
1: 关门了，然后就说、哎、去他家尝尝吧。
0: 原以为灯下黑，没想到灯旁还能有亮光。
1: 对，其实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大家如果说你去小红吃，小红没开门、
0: 啊，
1: 或者你不爱吃小红，你可以去尝尝他们家。当然还有什么你最爱吃热干面店想要分享，就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的天气状况下，
0: 嗯，
1: 这样一个就是不能叫秋高气爽吧，但是很有秋天的气息，
0: 是
1: 就是天气又很好，
0: 初夏微凉，
1: 然后过一会儿它又会出太阳，这种感觉、
0: 嗯、对，
1: 其实特别适合带点钻石、
0: 嗯、哦，我觉得你要想买钻石，你一年四季都能找到不同的理由，
1: 别找理由。其实夏天你想想，露肤度那么高，
0: 嗯，
1: 咱高。

0: 地咱肯定手脖子露外头吧，那手上不得带点儿，然后呢那脖子你穿个鸡心领什么，不管穿啥肯定不会穿高领，那不得带个钻石项链，
1: 不想捂痱子也不会穿高领啊，
0: 那头发都挽起来了，热了慌，那不得把耳钉安排上，
1: 哎呦，
0: 那夏天如果真想就是
1: 三件套啊，
0: 布灵布灵的闪，然后同时咱也不想花太多钱，
1: 哎，
0: 你都可以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1: 等等，钻石咋能不花那么多钱？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是比钻石更闪的莫桑钻。
1: 哇哦！
0: 而且你知道莫桑钻其实是有分级别的。普通的那种你可能在网上有买过一些，就是上面镀什么金、镀什么银啊等等之类的，那种，然后又跟你说什么莫桑钻啊之类的，你发现它那个除了会掉色之外，
1: 那就是工艺品。
0: 对，你那个钻它也不亮。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
1: 哎，这是真正有装饰的珠宝级的作用了。
0: 对，你就可以把它跟你的钻石，就你花几万块钱买的钻石放到一起，你去对比一下，完全不切。如果它没有你的钻石闪，你都可以退。发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哇，真的很漂亮。尤其是你一旦买了之后，你天天都想戴。我已经连戴一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太过分了。然后这两天换了一个，总觉得自己不够亮。朋友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啊，我比较推荐的是2克拉的耳钩。每颗耳钉有1克拉，而且我们所有给大家配的全部是 S925 银，就是你不用担心掉色等等之类的问题。券后只要359，就是温柔又大气。而且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浪漫的雪花项链的话，有1克拉的那个造型非常好看，太阳光往上一照，那叫一个五光十色，那叫一个璀璨。戴到脖子上之后，那就优雅温柔又耐看。券后只要299，反正就是200多100多，然后稍微大一点，比如说那网球手链，它你在网上买是要2000多3000的，就是好一点莫桑钻的啊，而且给你做的非常结实很夯实的那种，都是要2000-3000的。我们这次1.8克拉莫桑钻 S925 银的手链，而且它不是镶，不是镀银，不是镶银，不是什么镀金，是纯 S925 银的手链，只要699，基本上就是算到2.5折左右，699可以拿到它。发送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物一证，国检认证，知识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把所有能省的都给你省下来，还有专属礼盒礼袋，发送钻石就可以抢购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蓝东坡问了一个问题，咋说呢，他那个题我都有点听不懂
1: 他说最近研究这个羊肉汤，老饕们总结了有东巴、西流、南瑶、北翔、中间章，这个西流和中间章是哪家？先来说说东巴八记，西流刘记，南瑶姚记老婆，北翔不知道，中间章应该说的是那个顺城街的那个老张记羊肉汤，他家呢是那种清汤的，而且姚记老婆也是属于那种清汤的，他不是那种白汤，你像那个东巴西流都是属于白汤的，这个北翔我还真不知道。
0: 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阳光美团美食团今天中午吃火锅把天堂给烫烂了，所以一直秃噜嘴，然后大家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虽然天堂烫烂了一直秃噜嘴，但是我个人的形象还是非常美好的，因为早上洗头了。
1: 哦呦，难得呀，因为今天得出镜是吧，
0: 因为中午要吃火锅，所以我洗头了，这是对火锅最大的尊重，
1: 谢谢了。
0: 而且我会发现就是其实你头发的发质怎么样是非常影响你个人的一个就是整体的气质的
1: 仪容仪表什么的，
0: 比如说 枯燥啊，毛糙啊，
1: 分叉呀，
0: 出油啊。你像我昨天没洗头，阿木就一下子看出来了。
1: 那是啊，
0: 出油了，
1: 太明显了，
0: 头发很容易断，
1: 能炒二两菜。
0: 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我的头发就非常的顺滑，就像那种就是桂林那边的阿姐们那种。
1: 那用淘米水，
0: 用淘米水跟他们学吗？
1: 桂林小寨淘米水。
0: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使用的就是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产品，就是桂林长发村的这种红窑淘米水，可以说是阿姐们从小用到大，而且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不是普通淘米水啊，它的成分首位就是49%高浓度的淘米发酵绿叶，然后搭配这个半乳糖酵母以及二裂酵母，还有三大益生菌，就是10种草本植萃，像何首乌、生姜、侧柏叶、人参、黑芝麻这些好东西，实打实的全部给你放进去，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头皮脆弱都能用。这一款呢，它手握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
1: 这么厉害？
0: 是的，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想改善你的发质，包括掉发呀、头发毛糙啊等等之类的问题，直接买就行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1瓶400毫升的淘米水，就是长发小寨的啊，洗发水呢，市场价是168，2瓶是336，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2瓶只要99，等于说还又给你减了70块钱。69块钱，这次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赠品福利，就是减69块钱基础上再给你买一瓶送一瓶，然后再送控油的洗发水50毫升，还有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以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整整5件，总共只要99，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赠品的库存非常少，你发秒杀抓紧抢。
1: 在这儿提醒大家，之前如果有在我们这儿买过蚕丝四件套的朋友，把这个淘米水多囤点
0: 儿，
1: 因为那种蚕丝四件套相对来说比较这个考验，对，敏感，用它来洗这个蚕丝产品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发这个
0: 秒杀
1: 就可以了。除了这个给大家发这个一些好物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免费的礼品，大家也可以领一下。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跟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车子的事情安排好之后，咱们再看看房子啊。很多朋友装房子的时候就担心是会不会踩坑啊，会不会超预算啊，会不会没保障啊，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微信公众号发送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发送装修就可以报名。
1: 现在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明儿见。
8: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9: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8: 好喜欢。
9: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4: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 花间十二时辰。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周二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雷。
8: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受到应急抢修的施工影响，目前呢，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往西安方向主线采取管控措施，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往西安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连霍主线的通行车辆分别在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下站匝道实施分流，那么途经车辆可以就近绕行到新310国道，或者是远端绕行其他高速通行。更多详细路况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一步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目前的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呢还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张驰。
7: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就在这周啊，5月31号这周日，河南交通广播的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呀、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和大张驰带您啊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一次啊极其清凉、刺激和浪漫。您现在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即刻报名了，免费的啊！本次活动呢是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发送玩水即刻报名。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个又来上节目了，陪大家特别的开心。
3: 嗯
2: 啊，布丁就在说，哎呦，我这职业病啊，都是不到下班就想赶紧钻进车里面听你俩的节目。
3: 来了来了啊。
2: 仔细一看，这是他12:50给疯狂张真人留的言。
3: 12点多下班啊？
2: 没有人
3: 啊。
2: 嗯，就下意识的一到咱节目就钻进车里等着收听是吧？
3: 你这也是说哭就哭呀。
2: 我这也是一读感觉可感动，结果是说人家其他节目主持人好的。
3: 有等你的放心吧，池哥。
2: 缓缓真 emo 了。
3: 快来个人啊，朋友们！
2: 来，这个就有没有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有还是没有？假装有吧？
3: 有一个吧，要不
2: 得有吧啊！啊，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不过今天啊，这个天气晴好。
3: 嗯
2: 啊，如果说这会儿呢，大家有条件啊，在户外抬头看一看那个云啊，美的都不像话，
3: 像一个棉花糖一样。
2: 我都又想起来之前我们发起的一个活动，叫做寻找正美云。
3: 哦，那好像是去年的事儿了吧？
2: 想起来没？
3: 想起来了。
2: 啊，当时好多朋友说，正美云是谁？为什么你们要找他？
3: 哎，
2: 我说这个活动是我的一个简称，就是寻找郑州最美的云彩。
3: 对，简称一下正美云，仿佛还行。好像是找了个人似的。
2: 那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要是没啥事儿啊，如果说您拍到了漂亮的云朵，也可以直接把照片啊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
3: 是啊，发这个照片发视频都可以，说不定您发的视频还能被我们采纳呢。
2: 啊，没错，现在我们大号啊缺素材，您拿过来，我们直接给您编辑编辑啊，把漂亮的云彩分享给更多的人。
3: 是的
2: 啊，今天好看的云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做到自动回复里面啊。一会儿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越来越多好看的这个照片，我们就汇集到一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今天的资讯。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今天先来说咱们怎么样一个有趣的事儿呢？
3: 嗯。
2: 最近啊，有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了一个帖，反映说最近啊养蚕养到想报警，
3: 这个有点严重了啊。
2: 是，怎么回事？最近网友阮女士就告诉记者啊，她呢家里面现在啊一共养了12000只蚕宝宝。
3: 你等会儿，多少？
2: 12000只。
3: 好家伙，那么多！
2: 对对对，她一个一个数的，真的。我看着。
3: 有图片啊，朋友们，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
2: 嗯，
3: 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可以慎回
2: 啊。没有，就还行，
3: 还可以。
2: 反正就一个盒子里面啊全部都是这个蚕宝宝。
3: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怎么回事呢？
3: 嗯，
2: 其实阮女士啊不是职业养蚕人，
3: 哎，
2: 她只是为了完成自己儿子的一个心愿。
3: 儿子啊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2: 儿子突然说呀特别想养蚕，然后呢用蚕丝做一床蚕丝被。
3: 你看看，
2: 其实这个愿望各位搞明白了吧，他想要一床蚕丝被括弧自己养蚕弄。
3: 哎，是，要的就是这个过程嘛。
2: 孩子的父亲呢也很支持，认为呢可以试试看。于是这个阮女士家里面啊一共是网购了10000粒蚕卵
3: 哦，
2: 啊，加上之前就留下的一些蚕卵，是一共12000只蚕宝宝。
3: 怪不得是原来是这样数的呀！
2: 这规模有点大了。
3: 嗯，
2: 如今呢，蚕宝宝也已经开始结茧了啊，就是那个蚕茧啊、
3: 哎。
2: 到现在呢，大概收了前前后后有5000多个蚕茧了，
3: 那也不少了呀。
2: 孩子表示，孩子爸爸表示说，这床蚕丝被啊，就打算自己研究。自己做，一张一张手工拉，
3: 呵，这个工程量也是够大的呀。
2: 啊，大家也都就是了解这个过程的，也都知道，又得用什么开水烫那个蚕茧
3: 啊，对，
2: 又得晒，然后呢又得抻拉，
3: 对，还得抽丝剥茧嘛。
2: 就是至于最后。

0: 哦，能不能做成啊反而没那么重要，要的就是这个过程。
1: 是
0: 啊，孩儿爸也说了，说希望孩子呢能够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啊，更希望他明白啊，失败也没有关系，希望他是一个被扔在任何环境里边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
1: 积极向上的人。
0: 哎，我跟你说，不亏人家家养了12000只蚕宝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多少你得给人家说漂亮话的余地，对不对？人家都受着累了，你不让人家表示，我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保持好奇、善于探索，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你要是有一些家长说，那个我想养蚕，不许养，那他就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1: 我想要蚕丝被，要啥蚕丝被
0: 啊？
1: 你看我长得像不像蚕丝被？哎，但是
0: 那就不值当采访了。
1: 朋友们、这个养蚕的辛苦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小的时候应该也都体验过，也都是知道的吧。
0: 其实这句话准确的来说啊，孩子养蚕的辛苦啊，相信这些父母们都知道。孩儿哪养过，孩儿就是买过来往手上玩一会儿，后面都得你张罗。
1: 我想说的是，咱各位听友小的时候多多少少也都自己养过吧。
0: 听友小时候也是爸妈帮养的吧，
1: 也都经历过吧。因为这个事儿一出，我也是回想到我小的时候养蚕的那个过程。我就发现那个蚕宝宝啊，它是有一个萌长期的，你知道吧？
0: 啊，就是迅速的这个成长。
1: 对，每天要吃很多顿，而且晚上的时候，我想回想了一下，就是晚上我养的那一盒，我给它养到我的那个鞋盒里。
0: 你现在还记得呢？
1: 还记得。
0: 一般最好就是那种鞋盒啊，纸箱子里边
1: 透气嘛，
0: 啊，干燥。
1: 晚上的时候，它吃那个桑叶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沙沙沙的声音。
0: 哦。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还是有点声音的
1: 啊，对，然后那个桑叶啊就非常的讲究，你知道吗？你又得清洗干净，你还得擦拭一下这个表面的水分，你知道吗？
0: 蚕宝宝很爱干净。
1: 对，我当时就想啊，别的蚕宝宝有的这种桑叶，我们的蚕宝宝怎么能吃鱼叶呢？是不是？
0: 还讲究上了啊。
1: 后来啊，我就找到手上有大量桑叶的同学，果断把我的蚕宝宝送给了他，让我们家的蚕宝宝过上了好日子。
0: 哦，啊，合着你没把桑叶拿回来，你就直接送出去了是吧？
1: 桑叶那个时候不好找啊，真的。我为啥这么说？我当时我费了老劲儿，你知道吗？我找到只有就是家附近的榆叶，而且榆叶长出来这个蚕，它吐的那个丝就没有吃桑叶吐出来丝好。
0: 那肯定了呀，
1: 啊，
0: 那桑蚕丝跟这个榆蚕丝还是不一样的呀。
1: 是啊，
0: 啊，
1: 所以说。再苦那能苦得了我手上的蚕
0: 宝
1: 宝
0: 吗？
1: 对呀。
0: 哦，那你还怪负责任了。
1: 所以说这段回忆啊，我也是记到了
0: 现在。是，而且因为小时候我也养过蚕，
1: 是吧？
0: 我印象里边就是蚕宝宝那个时期它会特别能吃，就是你扔多少树叶进去，你过一会儿一看就吃完了，胃口特别好，啊，这个当然也是这个厚积薄发嘛，
1: 是
0: 吧？这12000只蚕宝宝，这要跟你送同学，我整个学校都得沦陷了，我跟你说。
1: 但不过我回想一下，
0: 另外啊，
1: 确实它那个数量会比较多一点，你知道吧？不过我回想一下，
0: 另外啊，
1: 确实它那个数量会比较多一点，你知道吧？
0: 另外是这样，我觉得呢，就是爸爸妈妈这次这么支持这个孩子的梦想啊，也能给他治病，
1: 还能治病？
0: 什么治病呢？
1: 啊，
0: 就治他这种胡药的病，你知道吧？可能他随便啊，爸爸，我想买10000只蚕宝宝，来一个蚕丝被，爸爸直接给买回来，下一次他不敢轻易许愿了，
1: 不敢要，
0: 他知道爸爸妈妈

0: 就是你不管买什么小动物，父母都给你包养活，给你照顾好，
1: 包养的好好的嘛。
0: 哎，说到蚕宝宝了，肯定有很多咱的这个家长啊，
1: 嗯，
0: 就是有这样一段记忆，不只是自己养，好像到了某个年纪，孩子中间啊就特别流行养蚕宝宝，
1: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养这个东西
0: 啊，因为它能够就是在短时间内呢，就是观察到动物的一个进化、
1: 嗯、啊，是，
0: 对吧？
1: 这个蚕卵，
0: 哎，对，
1: 然后到这种虫形的状态，
0: 然后自己呢做茧，
1: 对
0: 啊，然后化茧呢成扑棱蛾子，
1: 嗯
0: 啊，
1: 就每天都在期待它啥时候把这个茧给它咬开，
0: 对，
1: 有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破茧，
0: 而且好像这个叫什么？
1: 嗯，
0: 从这个毛毛虫变成这个蛾子的这种形状，叫做动物的变态，
1: 哦，变化形态，
0: 嗯，对。就是生物上直接就叫动物的这个变态、嗯、昆虫的变态、
1: 哎、而且我觉得这位孩子特别好的是人家敢想弄一床这个蚕丝被，
0: 嗯，
1: 我想了一下，当年我真的是太傻了，我连被子都不敢想，我只能用他那个产的东西做了一个枕头、
0: 啊、哦，就是
1: 凉快
0: 迷你小枕头
1: 啊，是啊，
0: 还是说还挺好，挺不小的一个护颈枕，
1: 其实你可以查一查他这个枕头的原材料需要用什么制成的就好了，
0: 哦，
1: 一会儿你可以搜一下，
0: 哦，等于说你还真手搓出来一个小枕头呢，
1: 啊，对呀、啊，
0: 哦，厉害了啊，
1: 除了有点味道呗，
0: 嗯，
1: 所以我比较佩服这个，
0: 是，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什么呢？嗯，你像好多咱现在啊，这个商品经济非常发达，
1: 嗯，
0: 什么东西啊都能买成品。甚至孩子，你比如说现在学校让做一些什么手工件啊什么的，
1: 嗯，
0: 都直接都能买到成品了，但是呢依然会有很多人保持这种手搓的这种啊传统，
1: 还有这种好奇心嘛，
0: 当然这种传统呢也有限，你不可能说今天晚上我说媳妇儿我想吃碗面，
1: 嗯，
0: 是吧，媳妇儿说行，我给你种小麦去，这就有点抬杠了，
1: 你说媳妇儿我想吃螺蛳粉，你等会儿啊，我先给你养点螺。
0: 你要这么说，饺子也行。今天就问问大家，就是什么东西只要给你原材料，
1: 嗯，
0: 你就能弄出来。
1: 行，
0: 嗯，
1: 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哎，
1: 只要给你原材料，你就能给它弄出来。
0: 对，啊，咱今天讨论的就是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到深加工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吧，
1: 好，那这个今天装饰也有话说了
0: 啊，
1: 只要你们给他把您的房子给过来，我们这边就能给你一个完美的家了，啊，
0: 是，他不只是说给建材然后给你弄成这个装修成品，
1: 嗯，
0: 对吧，你只要把钱原材料你都不用担心，你就直接看成品了，
1: 是，预算够了，然后同时呢又想要这个高品质的装修服务，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也是联合建装室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已经开启了，也让大家每一分钱花的都在明处，住的也很安心，像100平的整装现在只需要10万块钱全给它搞定，
0: 哎，
1: 人工的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包到位了，价格也会更低，包得更全，我们媒体呢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还有第三方的监理公司全程为大家来进行验收，
0: 嗯，
1: 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一抢大牌的升级千元的现金，还能够赢取更多的超多智能家电，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装修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回复装修就可以了啊！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来说一说啊，什么东西只要给你原材料你就能弄出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首先呢，已经看到各位给我们发的这个蓝天白云的照片了。
1: 是的，
0: 晴空万里啊。突然暴不暴风雨不知道，已经给大家做成自动回复了，也可以看一下。
1: 是，刚刚我们也是在众多听友当中选出了一位朋友哈，您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这十几分钟上榜的这个车友的这个照片。
0: 是，因为我们自动回复容量有限，
1: 哎，对，
0: 所以只能放了一张蓝天白云的照片，大家可以继续发，一会儿我们替换一下。
1: 是的，寻找郑美云。
0: 再来看一下毛毛这位朋友。
1: 毛毛来了啊，来了来了，二位就是。

0: 为了听瘦瘦和池哥才坐上的车。
1: 你看，有多少朋友还是期待着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啊？
0: 别怕，别怕啊！
1: 我看啊，5:05发的，说的是我们节目
0: 啊，是的，是的，是的，你没有看错。
1: 一说到这个养这个蚕宝宝了，好多朋友都有笑、嗯、有话说，
0: 都来了啊。
1: 杨洋说了，
0: 说这么多蚕，然后每天喂养，这也是一笔不小的事儿啊。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桑叶不好找了，
0: 嗯，
1: 以前你可能比如说你河堤上啊哪儿啊田间地头啊种的桑树比较多，那桑叶就跟不要钱一样，现在尤其是在城市里面不好找了，
0: 嗯，很难遇到的、
1: 啊、玉树谬林风说了，
0: 说不是他家的这个桑叶是从哪儿弄的呀，
1: 你看都是关注桑叶不好弄，
0: 你看看他说我小的时候是养了十来条都很麻烦、
1: 嗯、
0: 还得给他们做蚕山、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让他们好结茧子，
1: 就是结茧子的时候你得给他们弄一些小格子，
0: 嗯，
1: 对吧，就好搭一点啊。金夏说的是，
0: 说桑叶还分那个圆桑叶和尖的桑叶了，你知道吗？
1: 都这么有研究吗？都就一个蚕，大家都这么有研究吗？都、哎、
0: 正常的话，它是应该吃那种圆的桑叶
1: 哦，
0: 而且那种的话，蚕宝宝它不拉肚子，长得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吐出来的丝呢就更有韧性，更强了。
1: 哎呦，行，各位朋友们，咱不敢再多聊了，再多聊、嗯、现在车里边有宝宝的我估计啊心已动心已远，
0: 对，都想养养这个试一试，
1: 身未动心已远，马上就要张嘴了、啊、爸爸我也想养，
0: 爸爸你小的时候养过这玩意儿吗？他们说的老热闹了，你咋不吭呢？
1: 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正题上来，
0: 哎，
1: 今天说的是啥来着？
0: 所以说什么东西啊，只要给你原材料你就能给它弄出来
1: 啊，这个手搓什么火箭航母咱就不想了
0: 啊。
1: 杨洋就说了，
0: 给我一个橙子
1: 啊，
0: 可以给你不同口味的橙汁儿。
1: 那
0: 酸甜度取决于这个橙子的酸甜，
1: 你放多少糖呗，
0: 兑多少水呗。说这个你加多少冰，
1: 没啥技术含量啊。杨洋你这这个摊儿、啊、左一个瘦瘦又一个我，
0: 完了，
1: 没生意啊，
0: 净拆台了我们俩。
1: 哎，不过这个确实是最初级的，你看一个橙子卖不了多少钱，
0: 嗯，
1: 但是你像杨洋榨出橙汁兑点水撒点糖，是不是还能再多卖个杯子钱？对不对？
0: 卖是创意是吧？
1: 你要敢再打点这个奶油，
0: 嗯，
1: 雪顶
0: 喝、
1: 啊、
0: 你再加点气泡，
1: 哦，
0: 是吧，
1: 是、啊、
0: 气泡橙汁咕嘟咕嘟，那很有夏天的感觉了。
1: 哇，那你这一说，我感觉跟、嗯、就跟有一些饮料的一个口感就已经非常之像了
0: 啊。对呀，
1: 是不是？
0: 你再起个名字，心想事成。
1: 太会包装了，瘦瘦，
0: 你就喝吧，谁喝谁事儿办得口口利利的。
1: 真是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再起一个棒打鲜橙，是不是？
0: 哎，你要这样的话，某雪王就要告你了啊。
1: 哦哦，行，看看各位有什么手艺啊、
0: 嗯、
1: 有什么手艺人，你比如说给你毛线啊，你就可以打出一个围巾来啊。有一些做木工的、
0: 嗯、
1: 那真是给人家几根木头人家就能打成家具。
0: 哎，你说到那儿了，好像还有那种编织啊什么的、哦、你只要给他一个图案，他就能给你勾出你想要的包包。
1: 对啊，
0: 还有那种小摆件之类的，
1: 同样都是一撮绳子，
0: 嗯，
1: 你是打结解都解不开，人家就能勾出来包，对不对？
0: 行，各位手艺人也可以上一上您的图片啊，就是什么东西只要给你原材料你都给它弄出来啊。
1: 哎，没错啊。另外咱开车出门同样是车，有一些车呢是咱通勤用的、
0: 嗯、
1: 有一些车呢就是救援用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它出险的这个车，那就是因为其他车呀比如说出了小刮小蹭啊，更快的到达您的这个身边啊。所以说呢，您在路上走，我们必须得配上专属的这个配套的服务，
0: 哎，
1: 让您走得更安心啊，跑得更安全。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这个车险服务了、
0: 嗯、
1: 啊。出门在外咱一定要上足车险，尤其是这上半年，哎，节假日比较多，或者说 平时您跑车比较多的，咱可是一定要买齐适合自己的保险。
0: 是，而且现在天弄不弄就可好，你知道吧？这一家人出行的自驾周边玩一圈，是不是？
1: 对啊，
0: 你可得给咱的这个爱车啊穿上一个安全的铠甲呢，
1: 得有保障。
0: 嗯
1: 啊，这个车险续保啊，其实是在车险到期前30天是最佳的续保期。
0: 是，好像说这是一个价格黄金期啊。
1: 对，因为你可以充分的有时间讨论一下你的这个车险方案啊，
0: 嗯，
1: 给他这个搞搞价。

0: 了解里面清晰的一些赔偿的一些这个理赔的条款啊。
1: 啊，对，
0: 你要是最后剩三两天了，时间不够了，你慌慌张张的可能买了自己并不需要的保险。
1: 我们这边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个私人定制啊，都可以明明白白的给您捋的明明白白。
0: 是
1: 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填写你的信息。
0: 太明明白白，
1: 明明白白的，
0: 明明白白的给你捋的明明白白，
1: 不能糊里糊涂的。行，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咱们这边有专业的团队把您的各项保障啊给你弄得清清楚楚。
0: 是的，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在我们这儿买就行了。除了车险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保险业务，统一您就回复车险就可以咨询和参保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1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呀，这个大家都很幽默啊，
1: 哎、
0: 在后台上啊，一个一个那小词儿弄的啊，
1: 四六八句整的。
0: 大家不要忘了啊，今天我们不但动嘴，我们还要动手。
1: 哎、来说一说，只要给你原材料，你就能弄出什么东西？
0: 动手。
1: 好。
0: 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位手搓大神。
1: 彭彭张好厉害啊！大家先哎呦，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一看吧？
0: 看什么？
1: 看这个彭彭张的这个作品。
0: 嗯，
1: 可以看到吧？
0: 可以看到。
1: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先过来看一看，朋友们。
0: 彭彭张说了，
1: 他说我自己手搓啊，是真的很有成就感的那种。
0: 嗯，
1: 就像我小到做饭，中到装修画图、施工竣工的资料，大到手搓涡轮发电机，只要给我原材料，都不在话下。
0: 是。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彭彭张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
1: 哎，
0: 就各位，这张图片发过来，我叫不出来这是啥东西。
1: 我们俩，
0: 但是呢，就是既然
1: 都在问这是啥，
0: 对，既然彭彭张说这个手搓什么涡轮发电机，这个呢长得也可能就比较像发电机，
1: 但是也不确定啊。
0: 找一些其他的大神来看一看这个东西手搓的难度，或者说他的这个作品怎么样。
1: 哎，不是，你光看他这个一圈一圈的那个精密度，我就觉得太费功夫了。
0: 对，就乍一看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不简单啊。
1: 这玩意儿得给我十年我才能弄出来吧。他要回复聊天，您看看。
0: 他不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1: 但是
0: 因为有的时候
1: 脑子的问题，
0: 不不不，我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一个技术难题上把你卡住以后，那他可能就一直卡住了。
1: 明白了，
0: 但是
1: 不会，他是真不会，
0: 对，能搓出成品来。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最后一张图片就是这个彭彭张的作品，
1: 是
0: 啊，这太牛了，
1: 你们也看一看啊，朋友们，
0: 果然还是怎么说呢？
1: 高手就在民间，
0: 高手在民间。啊，要说这个天。

0: 天的画图啊、嗯、然后熬夜做图纸啊、
1: 哎、
0: 搞手工啊，咱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头发。
1: 洗发水蓬蓬章应该也得用一点这个能够给点原材料就能够护发的东西。
0: 哦，主要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尽早的护发，不然就是尽早的用好的洗发水，不然后期可能用不上洗发水。
1: 你这个话说的没毛病，但是就是有点太难听、
0: 嗯、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先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哎给大家带来的洗发水。
0: 相信大家都是一头秀发啊，但是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头发今天你发型如何就是关乎到你今天整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
1: 还有你整个人的气场如何，
0: 给人的第一印象。所以头呢咱不能说是油油的乱乱的甚至少少的、
1: 嗯、
0: 所以头发枯燥毛躁，头顶爱出油，头发容易断怎么办？ UP 商城来了长发小寨淘米淘米水，这个头皮护理洗发水啊，这个呢品牌是来自于这个桂林有一个长发村、
1: 嗯、
0: 他使用传统技艺的就是这个红窑淘米洗发水，然后呢当地的阿姐也是从小用到大，我们把这个头发的这个洗发水的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0: 哎这个研究出来，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款长发小寨的淘米水头发护理的洗发水。
1: 大家不要认为它就是普普通的这种淘米水啊，不然的话咱自己在家也能弄了。
0: 它
1: 主要这里面还搭配的有东西啊。
0: 里面成分表啊。
1: 嗯。
0: 第一是 49% 的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叶。
1: 哎。
0: 那是经过专门的这个绿叶发酵的啊。
1: 是。
0: 另外还搭配了一些像半乳糖酵母、二裂酵母、三大益生菌，还有十种草本植萃，像何首乌啊、生姜啊、
1: 嗯、
0: 侧柏叶、人参、黑芝麻，这些对头发好的东西，哎，实打实的养发的好料。都有添加，那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啊、脆弱呀、啊、都可以用，平衡头皮，调节油脂，从根源上改善您的头发出油，越洗头发的发质就越好。
1: 是，那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官方这个售价呢是一瓶要168，两瓶也得336了哈。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整到的是一瓶400毫升的，买一瓶送您一瓶，现在两瓶只需要99块钱。
0: 哎，
1: 而且呢，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现在下单的话，还会直接赠送大家控油滋养的洗发乳50克，还有淘米蛋白养发乳50克，以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相当于。是拍一到手足足有5件，只需要99块钱啊！
0: 是，
1: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中大道商鼎路的由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出现了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有序通过。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应急抢修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往西安方向主线采取管控措施，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往西安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连霍主线的通行车辆分别在三门峡东站和观音堂站下站匝道实施分流。那么更加详细的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进一步了解。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呢，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的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来等您参与。记住啊，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大家想要看到，哎，这个咱听众啊，做的这个应该叫涡轮发电机的话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了。
3: 是，彭彭章的手艺人。
2: 俩妞的大叔说，当你赶时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路上啊咋走咋慢，车多，红绿灯多。这个当你不赶路想在路上磨一下时间的时候呢，就觉得特别顺了啊，就刚走到红绿灯，哎，觉得马上就要绿灯了。
3: 因为你正好赶到了绿波带嘛。
2: 啊，这个说明它比较主观一点嘛。
3: 啊
2: 就是你参照物不一样，你着急的时候你恨不得就马上到家，那你肯定觉得路上就慢啊。所以说还是放平心态啊。
3: 我确实这会儿他有点赶时间啊，还问气人不、
2: 哎、另外我问一下，就刚才瘦瘦说到这个绿波带呀、有多少朋友知道啊？
3: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吧，我都知道，朋友们。
2: 哎，不知道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说一说
3: 哦。
2: 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这个瘦瘦啊，哎，替大家这个卖弄啊、
3: 就是、我还想说让、
2: 普及一下，普及一下，
3: 让张弛卖弄，
2: 普及一下。
3: 行，那除此之外，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不知道，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开启到我们今天的万能通幸运大转盘了。
2: 是，这个不知道绿波带呢，但是您可以走在路上享受它的便利。
3: 哎、
2: 但是不知道888呢，今天的抽奖机会啊，错过今天就没有了。就是今天是今天的一次，明天是明天的一次，一直到5月31号，您每天都会免费获得一次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机会。
3: 是啊，
2: 抓紧时间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万能通啊，这个除碳项目组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
3: 是的、这个也就是说您现在此时此刻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就能够抽奖了啊。
2: 对，
3: 看看您有没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一等奖万能通换新装一瓶，
2: 就拼手气了，
3: 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还有就是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周边啊。这些就算您没抽中也没有关系啊，下单还可以再次抽奖，惊喜不断啊、先到先得。
2: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空奖的、就至少您是这个大额的这个满减券。
3: 哎，对，
2: 您
3: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先赚起来了啊。
2: 对，你所谓的没有抽中肯定就是你比如说你瞄住那个节目周边了没抽中、下单再得到一次抽奖机会。
3: 哎，是的，
2: 还没抽中
3: 再下一单
2: 再下一单，还没抽中，明天您就可以又免费获得。
3: 对对，我想起来了，明天还能再赚一个，
2: 就不用非得当付费玩家。你只要每天过来啊，回复一个888，起码有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
3: 哎，对，我们是一直这个持续到月底的，
2: 持续到月底还有个几天。不过说到这儿了呀，也是建议各位入夏了，如果说您的爱车里程比较长了，也没有尝试过用过这一些除碳产品，建议。

0: 开个玩笑啊，不过说到这个钻石级别的莫桑钻了，最近呢在交通广播一直也是热卖，因为夏天到了嘛。
1: 啊，对对对，很多女生她得有一个这个精巧的饰品嘛。
0: 对啊，这个显贵耐看的钻石首饰肯定戴上去以后啊，一整天这个心情都不错啊。前段时间跟着我们爆款商城买这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的这个姐妹们啊，也都发来这个反馈了
1: 啊。对，有图片，
0: 还得是钻石，戴上去啊提气啊。莫桑钻不错，戴上去闪闪的，还特别有分量。价格不贵，于是呢，我给自己配了全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在给大家卖完这个人工培育钻以后呢，给大家再上一波这个莫桑钻呢？首先它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而且它的这种闪亮程度啊，就是堪比这个自然钻石或者说人工钻石。另外呢，它这个造价那相对肯定是比较便宜一些。
1: 是，您先回复钻石两个字，先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甄选到的各种款式有很多呢啊。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你到时候也不会心疼。之前不是特别火的那个小方糖的这个项链哈、
0: 是，
1: 现在也是上新款了，您可以先过来看一看。还有一克拉的那种新型的耳钉啊，配的您放心都是这个银针啊，然后券后呢只需要229，明星同款。还有就是项链啊，您各自由来选择一下吧。
0: 哎，没错啊，尤其是您可以选择的这个款式很多样，性价比呢也很高。我一直都是担心大家，比如说漂亮的衣服太多，或者说出入的场合您肯定要配不同的这种首饰，要是真钻石的话可能一件两件下来啊，这个价格有点贵。但是这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呢，您就可以多挑几个样式搭配每天不同款式的衣服和心情，哎，可以随意的。另外你比如说是要是真钻石的话可能一件两件下来啊，这个价格有点贵。但是这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呢，您就可以多挑几个样式搭配每天不同款式的衣服和心情，哎，可以随意的。另外你比如说出现一些磕了碰了呀，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丢了呀，您也不会说特别的这个肉疼
1: 啊。对，也不会心疼。之前有一些朋友还真分享一个案例，你知道吗？
0: 是吗？
1: 就是夏天了嘛，然后喝着酒，突然喝着，哎呦，我钻石钻戒不见了。

0: 您的话，您就随意把它当做日常的一个首饰穿戴就可以了啊。回复这个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来挑一挑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9: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0: OK， 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来看看这个视频了啊。
0: 又有一个视频可以看了。
10: 最近呢，有一名男子家中莫名其妙起火，但是呢又莫名其妙的被灭啊。
0: 什么叫莫名其妙？
10: 所以说就需要大家动动手，先回复聊天看一看这个视频，全程没有人参与、那网友们呢也是根据他们家这个事儿，运用到了初中的物理知识来破案。
0: 哦，就推理了一番。
10: 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事发当天下午，哈尔滨的李先生刚刚出门1个小时，物业就打来电话说你们家起火了，他呢也赶紧回到家，发现哎，火已经被灭了，而且呢他通过观察被焚毁的猫爬架，他那个底座上面的水渍还没有干，
0: 有水、
10: 有水，地板呢也是被烧化了、养的鱼，因为猫爬架它那个造型里面有个太空舱的造型、里面还养的有鱼，猫爬架它是一个造型，然后养的鱼呢是被这个火给全部烧了、有一只是直接蹦出来的鱼还被烧到那种焦黑。网友也是根据这个物理知识全程来推理了一下，起因呢是因为这个猫爬架太空舱注水养鱼，
0: 当当当，
10: 于是呢它还放到阳台上面，那太阳一折射，这个相当于是太空舱造型养鱼的这个造型就变成了一个凸透镜，
0: 相当于养鱼的那个盆儿，
10: 哎，
0: 它开始聚光，聚光以后呢
10: 产生高温，引燃到了猫爬架，
0: 就好像放大镜一样。
10: 那灭火的原因是因为太空舱不是被烧化了吗、里面有水嘛，水流下来直接把火给浇灭了、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李先生也提示大家了，就这样的猫爬架确实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
0: 嘿，
10: 还是得多多注意啊，有猫的家庭的朋友们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过来看一看。
0: 哎呦，这真的好多巧合的因素放在一起了，是吧，
10: 是
0: 正好是太阳暴晒，然后呢正好它的那个太空舱变成了一个像凸透镜一样的聚光，然后引燃了猫爬架，但是正好呢猫爬架着了，烧掉了这个太空舱，这个太空舱里边水又把火给浇灭了。
10: 哲哥你再说一遍大家都认真开车的可能没有捋明白，
0: 正好我再说了一遍啊！
10: 大家回复聊天可以直接看视频、
0: 对，直接说就回复聊天两个字看吧。
10: 对，
0: 有文化真好啊，
10: 是吧，
0: 还能破案，这全国的物理老师估计都来这儿抄作业了吧，抄题
10: 这个可以是出一道题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柯南来了都得研究半天，
0: 可不是吗，
10: 现在大家知道那个女巫的水晶球为啥要用黑布来遮挡了吧
0: 不然他放家里边他也不安全，
10: 那可不，
0: 是不是，
10: 你要是敢放到阳台，

0: 而且女巫拿着水晶球，她要是举着出去逛街，说不定烧手。哦、
1: 那不好说了，你得拿那个黑布给她遮挡。
0: 哦、哎呀，只有鱼是受害者呀。鱼这辈子也没想到啊，在水里边能被火给烧死，啊！鱼说：“哈哈，哎，我熟了，哎，哎。”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推荐一下，这个 UP 商城，今天呢也是跟各位强烈推荐的啊，就是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特级的茉莉花茶，叫云明。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款，另外一款张一元的花茶。这个很快就售空了。
1: 对，那个的话，它这个也是咱各位车友特别喜欢的春雪嘛、
0: 大家很喜欢那一款啊。这款云明呢，这个香味更浓郁啊。精选的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里面长出来的这个春茶，入口呢鲜甜干净，没有苦涩味儿。然后呢，又搭配来自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混在一起啊，今天。毫不夸张的说，各位朋友们，这个我们选品的时候还没有泡上这个花，这个花茶只是撕开了包装袋，
1: 那个茉莉的香气就直接扑鼻而来，
0: 直接就冲着鼻子尖就来了啊！那作为一款口粮茶呢，它也不用挑茶具，不挑水，就是热水一冲，这个香气啊就沁人心脾的，喝起来还回甜，反复泡几次呢都还有清香，所以现在天气呢很合适，这个来上一杯，而且也不用说，哎呀，我这个茶就喝早了没味儿，喝晚了变苦了，您就随时想起来随时喝，这个嗓子也润了，心情也轻快了。
1: 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今天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啊，给大家安排到的是50克一袋，原袋原来的话两袋得99，但我们这次呢是直接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您到手三袋送给您了啊。
0: 哎，
1: 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再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方便您来留存。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尝一尝吧。
0: 现在好多朋友呢，这个家里边装修啊，叫做去客厅化。
1: 啊，对，
0: 后来又提出一个叫客厅多功能化，就是说现在的客厅啊，不是说以这个招待客人为主了，而是自己想要把它设计成什么样，有的是孩子这个读书做作业的这种大桌子，有的呢给自己弄上一个茶台，是自己家里面人娱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
1: 是，吃完饭以后咱们大家围坐在茶台，也可以来唠唠嗑嘛。
0: 想要知道一些最新的这个装修设计的一些理念，又不想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自己没经验而踩坑，您可以呢参与到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呢为您的权益保驾护航，并且也引入了活动的补贴制度，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鉴者记者监督团，整个监督您的施工过程，帮您来保驾护航。这些权益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并且呢这个百万质保金我们也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呢提前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
1: 是，
0: 这中间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
1: 对，也建议大家回复一个家装节三个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也希望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平台上面来进行报名吧。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行，这会儿呢都是后台回复聊天的，让大家这个慢慢看就行了啊。
1: 是，还有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得注意了啊，3到18岁的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因为也是到了孩子猛长期啊，这个是关键阶段。
0: 对，
1: 如果您发现咱家的这个孩子抵抗力差，或者说哎长个长的速度有点慢了啊，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和这个微量元素缺乏有关系啊。
0: 哎，
1: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氨基丁酸的，这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各位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之前也有咱车友说过嘛，说去医院然后测了一下这个骨龄，然后医生给开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氨基丁酸的这个元素的。
0: 对，如果说您测试缺这个氨基丁酸的话，这个有一些医院呢会开一些这种口服液。
1: 是
0: 啊，我们这边呢还会根据科学的配比，除了氨基丁酸饮品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
1: 是
0: 科学的配比，并且这个味道呢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容易接受啊。
1: 您
0: 现在回复
1: 成长两个字啊。
0: 对，这个孩子呢是成长的烦恼啊，我们呢是这个掉毛的烦恼，
1: 头发的烦恼。
0: 刚才好多朋友说这款洗发水用了能不能长出头发，让理植物代言。各位，科学上来讲，就是现在啊，除了米诺地尔，没有哪一个说是可以长头发的，它只能是说是护发养发。
1: 对，注意啊，是护发，不是长发。
0: 所谓的这个长头发，就是您现在现存的这些头发，它让发丝更坚韧了，长得呢更粗了，每一根毛孔里面长出来的这个头发呢根数更多了，一个毛囊其实最多可以长4-5根头发呢，
1: 相当于是又激活了一下咱的毛囊。
0: 是的，所以得用好洗发水，保留住咱硕果仅存的这些好头发哈，
1: 让它离开我的速度慢一点。
0: 说这个有点夸张了，好多咱们听友的这个头发还是非常好的，
1: 那倒是，
0: 就是防止您的头发干枯毛躁，还有就是容易出油。您可以试一试这款啊长发小寨的淘米水头皮护理的洗发水。
1: 而且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何首乌、生姜、侧柏叶、人参、黑芝麻啥的啊。所以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这次的价格也很实惠。官方指导价格呢，像400毫升的一瓶是168，两瓶也得336了。
0: 是。
1: 我们这次呢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的量只需要99，还特意申请到了100单的福利啊，直接赠品给到您。
0: 哎，
1: 啊，你看有控油的滋养洗发乳50克的，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还有桂花精油的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足足有5件，总共99块钱。
0: 那赠品的库存不多，您赶快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由潮汐和路飞带来的对话教育，
1: 拜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4: 你好，朝夕。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连霍高速的开封段49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第1、2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06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是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3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应急抢修施工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西安方向主线采取管制措施，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往西安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连霍主线通行车辆分别在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下站匝道实施分流。那么更加详细的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进一步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目前呢，南四环的东向西方向快到东三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出现了不到1公里的拥堵，各位请耐心驾驶，从两侧车道减速避让。朝夕，
3: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那这会儿大家通行在路上掌握到了哪些比较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变化哈，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呢，我们用一首特别激昂又很励志的歌曲，就是《我相信》哈。我相信这首歌大家在高中的时候或者初中的时候，是不是都把它当成过班歌来唱哈？哎，真的发现里面提到了很多关于青春的啊一些记忆，也挺励志的，然后也很鼓劲儿哈。今天呢，咱们也来聊一个特别有温度的话题哈，就是我们也回想一下，有没有说哪一句这个老师给你说的话哈，让你至今记忆犹新的？因为你看啊，从小学到大学，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的老师，也许啊，就是他们教过我们的这种公式啊、语法呀、原理啊，很多年以后啊，咱们可能就有点模糊了。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一位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啊，却就像刻在心里一样，就怎么也忘不掉了啊。我先来分享一下这个自己的故事。高中的时候确实这个物理成绩不好啊，有一次月考真的考得特别惨，就只有40来分哈。哎呀，那时候真的特别沮丧，我就觉得吧，就是像我这种这个物理成绩肯定没救了，然后老师估计也不咋待见我。但是放学之后呢，老师就叫住我了，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批评，也没有任何的严厉的那种这个言辞哈，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其实啊你很聪明，只是还没有这个找到打开物理大门的钥匙。哎呀，就这一句话让我真的觉得啊，自己就是从来没有说被放弃过。当然在很多年以后呢，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哈，就是物理这个大门其实我也有点很难打开哈。但是呢，就是回想起来当时老师的那句话，真的让我相信

就是那种被关注和被鼓励的力量，至今都让我觉得很受鼓舞啊。至少呢，就是老师的话，没有让我就是在那一刻也没有说放弃自己，因为你会觉得老师还相信你哈，你凭什么自己要放弃你自己？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啊，就是他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在毕业的纪念册上写了一句话，就说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然后他就一直把这句话存在了手机的备忘录里，每次遇到困难就翻出来看。然后他就说，他说老师有可能当时只是随手一写，但是这句话确实陪他走过了很多比较艰难至暗的时刻。真的啊，有时候我们想想老师的一句话，可能真的不能，就是可能真的是会改变一个学生的一生的。也许就是因为一句话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它可能是一句鼓励，甚至啊是一句批评，或者就是一个不经意的提醒，但是它就发生在那个时机、那个场合，然后老师的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环境中，就然后就让它成为了我们记忆里面永不褪色的一个画面。或者是就因为那一句话啊，然后我们从此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位听众啊，我们回想一下学生时代，有没有哪位老师的哪一句话真的让你一直记到了现在啊？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当然如果说啊，就是你完全记得这个老师的名字也可以实名啊，如果你觉得可能这个老师批评那句话有点狠啊，你也可以匿名。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句话它一定是有力量的，对吧？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老师当时批评的，可能他真的不是针对我们这个人，可能就是针对当时我们有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行为，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互动一下，就是有没有老师的哪一句话让你至今记忆犹新？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语音都是可以的。其实我回想起来，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班主任老师啊，就是小学的班主任。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小学的时候是不是一般来说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我到现在啊就完全还记得老师的模样，然后他的语气，然后带我们出去玩，然后包括我就是他批评我呀，鼓励我，就是很多的这种画面我都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那个班主任叫孙寒梅老师哈，他就是一个既温暖但是又有点严厉啊，就是什么时候该批评你，什么时候又是很温暖的，就是他都具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种老师就是跟他就是处成了朋友啊，就很温暖，就你有啥话都可以跟他说的。哎，咱们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位老师啊，让你记忆犹新，或者他给你说过的哪句话啊，让你觉得至今都难忘的啊？大家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当然我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哈，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夏令营哈，就是让孩子们去参与。其实呢，很多就是之前参加过我们夏令营的孩子，其实跟我们很多的老师或者教官就都处成了朋友。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之前就是参加过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已经举办10年了嘛，之前呢就有一些家长给孩子送到这个夏令营，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之前感觉是不是在学校遇到点啥事儿，就感觉孩子性格或者是突然就不愿意去学校了。但是呢，家长跟孩子就是怎么交流，孩子也不愿意跟他说，然后家长就觉得说让我们多关注关注孩子，看能不能就是问问孩子是什么情况，也想让孩子换一个环境，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改变一下。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的教官就先跟这个孩子先处成了朋友嘛，就是先聊天，然后慢慢的就是跟这个孩子就处成了朋友。后来教官就很自然的就问他说，你最近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等等。后来孩子就把这个事情就跟教官说了，但是这个家长也就很纳闷，说为啥我们跟孩子各种的去问他就不说。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很简单嘛，因为孩子把教官当成了朋友啊，他会觉得朋友之间倾诉是很轻松的。有可能呢，家长是不是给孩子比较大的压力，或者就是家长太过于焦虑或者紧张了，然后孩子就会觉得可能没啥事儿，但是跟家长说了之后反而增加了负担。其实我们后来问清楚了啊，在学校就是跟

这个其他的同学发生了一点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就咱土话说的就个气哈，其实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什么事儿，但是孩子可能就是比较在意这段友情，他会心里比较难过啊。但是后来就调节好了嘛，然后交流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没啥事儿，都是很正常的。当然说到我们这个夏令营哈，我们很多的孩子其实就是虽然短短的一个星期的一个营期，但是很多孩子真的从入营到这个退营之后，哇，完全是改变了就是原来的那个习惯哈。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孩子之前在家里肯定也是父母啊就不让孩子做什么家务的，就觉得你把学习做好就行了。但是后来这个孩子回去之后啊，就真的回去要自己刷鞋，家长拦都拦不住。后来这个家长还给我们拍个小视频啊，就是这个孩子自己在刷鞋。确实哈，参加这个夏令营能让孩子养成一些比较独立比较优秀的一些好的习惯哈。当然暑假也快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是提前给自己孩子预定了我们今年的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条路线集结哈。当然我们今年要说的重点来了哈，因为今年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满10周年了，特别给大家送出了有一个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哎，只要在6月1号之前啊，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是可以直接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哈。当然了，这9.9元除了这个福利给到大家之外呢，还包含了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的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相当于这个花了9.9元3重大礼给到您。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哈，也就是应该快截止了，当然这个福利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哈，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或者是我看到这会儿微信平台已经有人发夏令营了哈，都是可以的，发送特种兵或者是发夏令营啊，这3个字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啊老师的哪一句话真的是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的。我们看微信平台已经有人发过来了哈，五花肉就说小学3年级有个数学题不会，下课呢去请教老师，然后呢他就撇了一下嘴跟旁边的老师笑着啊，就是比较嘲讽的说了一句，哎呀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然后这个影响也比较大，导致后来五花肉就说整个小学期间遇到不会题都不敢再去问老师了。你看所以说嘛，就是有的时候哈，可能当时老师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忙碌，然后就忽略了这个小小的举动，但是呢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就对之后影响就比较大了当然这个我理解你的感受哈，可能后来就有一些这个心理上觉得就是不敢再去问老师了，但是没关系的哈，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也不能因为这一个啊这个老师的举动就影响到我们所有，我相信很多的老师其实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啊。那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互动啊，有没有哪老师的哪句话让你至今记忆犹新的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发送过来吧。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说让你就是回忆一下老师的哪一句话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呢？刚才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给我们发过来，都是回想当时的这个上学时代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也发过来了哈，他是回想哪段经历呢？其实一听都是小奶音，然后他也说了自己的数学老师的一个经历，这个就很温暖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小朋友说了什么。
4: 阿姨好，今天我来说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最给我说过的一句话，深深的刻在心里。之前我有一次老师我数学没有考好，然后我以为老师会很严肃的批评我，结果呢，老师批评完之后，他说下次进步就好了，这个就是来找你的不足之处。
3: 哎呀，小朋友声音真的好奶声奶气啊。然后小朋友就说，哎，我之前的小学老师，你现在不是在上小学吗？肯定还是一个小朋友哈。啊，我们这个微信名字叫亚丽啊，亚丽家的小宝贝也是经常给我们发来互动，真的好温暖的声音哈。当然了，这个数学老师给你的回复也是很温暖的哈。所以你看，老师呢确实是需要更多的耐心给到就是自己的学生。

0: 那哈，也许呢，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性格嘛，可能老师的一句话，有些人啊他就觉得无所谓，甚至还觉得老师批评我反而更激励我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老师也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恨铁不成钢，可能同样的一句话说到一些比较敏感脆弱的孩子的这个心里呢，哎，就反而是伤害到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个中医世家他就说啊，丁广耀就说，上小学的时候数学题没有做对，然后就被老师这个批评了，说啊，那个某某龙，我就看你啊是一条虫。就当时老师批评的比较严厉是吧，你是叫什么什么名字里面有个龙，但是老师就是觉得你这道题不会，然后就严格的批评了你啊，然后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然后终身难忘，所以我更加努力见到老师啊，让他无言面对我，就用实力去做真正的反击啊，好样的。可以可以，这当然了，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激励的方法对吧。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也有一个这个朋友发过来了哈，胡他就说了，老师说了啊，春困秋乏夏瞌睡，睡不完的冬仨月，以至于现在天天睡不醒，被闹钟叫醒，然后还说匿名哦，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这是老师给你说的话，所以导致你现在天天睡不醒，被闹钟叫醒，就是你听了老师的话啊才这样的吗？老师不认啊，这跟老师没关系，真的。这老师不说这话，咱们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还是也有人发过来这个树洞哈，就是说，哎，他这个话，我相信啊，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熟悉了。我们来听听啊，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怎么样？这句话大家都很耳熟，对吧？他说高三班主任的时候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们刚开始都不以为然，甚至呢有些想笑，直到后来看到了校庆这个纪念册才知道，我们啊是他带的第二届学生，第一届那确实就是人家县前十有六个都是这个老师班的，还有一个是省状元哈。所以老师说的这个话是有理有据，是实话。但是呢，这句话其实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遍了，不同的老师都说过这句话哈。其实可能真的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老师的感受，真的还是有点希望这句话能够激励到大家的哈。可能我们最后取得的成绩也让老师很欣慰的，他对我们说你是我带的最差的一届，但也许哈，就是我们毕业之后他回想起来说，哎，就是曾经他带过的我们啊是最优秀的，你们现在是最差的一届哈，就这样循环哈，这是一种不错的激励方式。微信平台君啊就说，老师对我说了八个字，我现在都很难忘。他说：“你可以的，你相信我。”这是也是高中的班主任哈、他数学教的特别好，在学校呢被叫做数学王，他带我们带成了学校第一啊，然后数学平均分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重点班。所以你看数学老师也是这个确实实力在这儿放着啊，但同时你看一个数学老师也是很坚定的鼓励这个君哈、他说你可以的，你相信我，感觉有时候相信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今天我们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老师的哪一句话让你至今记忆犹新，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啊，大家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都是可以的。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29，我们这会儿看到啊，就是市区现在基本上路段都是比较好走的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亚萌老师，亚萌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因事故，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06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2、3车道，第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 应急车。

0: 修施工，连霍高速，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4公里出家200北半府西安方向主线采取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措施。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往西安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连霍主线通行车辆分别在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下站匝道实施分流，途经车辆可就近绕行新310国道或远端绕行其他高速公路路段前往西安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亚蒙老师的提醒。如果说大家想要掌握高速路况的及时的变化的话，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

0: 堂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路飞叔叔。
1: 哎，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老师的哪一句话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微信平台也勾起大家的一波回忆哈。看到果真能成，他就说啊，这个我从上学到毕业，几十位老师可能说了成千上万句话，记得的有点少，但是他发了这个有两句话哈，就是那种这个就记住这两句话，大家来听听啊。他说这个麦苗韭菜分不清，飞机是罩住小鸟造的。我还不知道老师讲这话是干嘛的啊，这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给我们说的。你数学老师给你说的，就是数学老师教你的这两句话你记这么清哈。这个飞机是照着小鸟造的，这个我能明白，可能老师在举例子要讲这个飞机的原理哈。但是后来你还提了一句，你说这个麦苗韭菜分不清，这是老师批评你当时的你们吗？我记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啊。你看咱小时候我觉得从来都不会说因为麦苗和韭菜分不清的，因为咱一般这个麦苗它就是种在麦田里对吧，这个韭菜一般不会种那么多吧。但是我觉得确实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跟着大人去过就是庄稼地里的，但是那个时候农作物确实比较多，你比如说这个农作物刚种下去到它后来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哈，可能中间确实有一些是分不太清的，但是呢大多数基本上还是可以。但是现在的孩子确实啊，你孩子们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这种麦田或者土地，确实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真的是分不清。但是果真能成，那个时候你不应该分不清哈。我们继续看一下，玉树没有临风，他就大概举了两个例子啊，就是小学的有两个老师，感觉呢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比较爱怎么说呢，有点像讽刺人的意思哈。但是呢他能感觉这个老师说这些话可能不是真正的这种关心。但是呢同时他说初中之后啊也遇到了数学老师，然后那个老师虽然说有时候也是会比如说批评他呀，说的话可能也有点让人难过，但是他能感觉到那是真心的在关心他，然后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初中的老师是恨铁不成钢。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哈。其实有时候呢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都比较有感触了，我们应该都是比较喜欢有话直说。

说的，哪怕是一句批评，你只要是直接的批评，我觉得心里也不会那么难过，对吧？我们继续看一下五花肉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他说，哎，再来说一个正能量的哈。上初中的时候呢，喜欢把笔杆拆了，拿着笔芯写字，然后数学老师就看到之后，经常就对他说一句话，就是态度决定一切。你看这几个字儿，后来这句话就烙在心里了啊。不管对学习上还是对别的一些事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态度决定一切，确实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现在你去品这句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做事儿呢，有时候态度确实是很重要的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面对工作、面对学习，就是敷衍，可能它真的是取得不了任何的一些成效的哈。虽然有些东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心态摆正了，把态度放端正了，可能整个的这个历程、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好受很多哈。微信平台这会儿看到好多我们的都是老听众了，你看日落4444凉凉都在发阿拉伯数字888哈，发了888之后呢，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确实，我们就是这个都是十万家车主的选择了哈。很多时候咱们发现没有，一些这个车子确实开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加上现在天气慢慢热了之后，你还要开空调，你就发现车子的动力有点不足，就有时候油门踩到到底就感觉还是肉肉的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花点小钱来办大事啊，用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又省油啊又省钱还比较清凉的快乐了。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都下过单之后使用过的感受哈，小张就说，加过万能通一个多月了，效果杠杠的。总结一下就是车轻，噪音降低，然后省油。他说以我的丰田担保，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哈，彬彬都说准备复购万能通，第9次复购了。那这完全就是我们的

0: 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咨询家装的事儿，其实咱们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河南交广呢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就有很多的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

0: 咱们告别增项套路。而且我们的媒体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这夏天到了啊，气温也升高了，很多小猫咪的饮水量就明显不足了。长期饮水不足啊，它会有很多的危害，比如说猫咪经常会诱发的尿闭啊、肾结石等等的泌尿系统的疾病啊。所以有家长说，能不能推荐几款猫咪的小饮料啊，既能让它多喝点水，又比较安全，可以解馋呢？首先跟您推荐的就是这个猫薄荷水了。猫薄荷嘛，对大多数的小猫都很有吸引力啊。哎，咱们就在这个饮用水里加入少量的猫薄荷纯露啊，就可以激发它喝水的兴趣。也可以直接将干叶放在水碗里，就利用那种天然的芳香引导它多喝水，或者是在玩水的时候喝上一点。但是要注意啊，这个猫薄荷水是不能太浓的，而且一定要再准备一碗正常的清水。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给它有那种水罐啊，就是水罐头，包括用冻干去兑水复水。很多猫都喜欢吃湿粮罐头，可以适当的加一两勺水啊，搅拌一下。最好把这个水来加热一下，这样可以融化汤冻啊，又能激发肉的香味，猫咪会更喜欢吃。另外也可以把它的冻干去加一些水软化啊，提取优质蛋白的同时呢，也能喝到大量的水分。第三种啊，就是自制的鸡汤或者是汤罐了。啊，肉汤想让猫喜欢，它的窍门就是一定要够鲜够美啊。可以将这个鸡肉或者鱼肉，包括它喜欢的一些肉类熬出汤汁儿啊，但是要注意不要一小块肉煮一大锅水啊，要将这个汤汁儿尽量的熬至浓稠一点，把这个肉味煮出来之后再给猫咪喝。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蒸的方法啊，只加少量的水，把这个肉本身的水分去蒸出来，就连汤带肉的给猫咪享用，这个受欢迎的程度那是老高了。如果您实在嫌麻烦的话，就直接可以买那种含水量较高的汤罐啊，让它在品尝美食大快朵颐的时候不小心喝进去很多的水。当然了，也欢迎您来聊一聊，就是您家的毛孩子都喜欢喝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经验啊。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平时啊，如果经常户外工作，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不方便拉宽带的，想给话费来瘦瘦身，今天都送福利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三到十八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有朋友想装修啊，但是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的整装呢，只要10万元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了，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发送装修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呢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陆军、海军、空军线路啊，而且现在还送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前呢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了。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提醒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疯狂的发 T 恤的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王辉啊，宝红王辉这位朋友，您发秒杀好吗？记好了，发秒杀，我都给你回了四遍了。 OK， 看到了，秒杀两个字发过来了，我的天哪，如释重负啊，我
1: 多少是带点强迫症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发完那个关键词儿，第一时间可能不看我们的自动回复和留言啊。其实你可以稍微看点，有些事儿直接给你抛那儿了，给你写的很清楚。有些呢可能是附带一个链接，你需要点击链接进来。你放心，咱公众号给您的网址呢，不会说是你这个在外边看见的啊，乱七八糟的啊，不至于，该点就点。里边内容写得很详细。
0: 还有，如果您发送了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您就记得看一看有没有咱们座机给您打的电话，郑州的座机好吗？不然的话呢，您要是这不看直接挂了。那有一些朋友，你发了过来，我们给你打过去，你给我们挂了，你是什么呀？这啥操作呢？我们导播小姐姐的心都寒了。
1: 还好我们有备胎，不，还好我们有这个其他的朋友。
0: 欢迎下一位玩家。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Bart。你好，
2: 你好，你们好。
1: Harry， 你也老了，
0: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1: 感觉经历了岁月的沧桑
0: 了啊！
1: 想必现在你的魔法造诣应该已经不低于
0: 炉火纯青
1: 了，几十年前那种。
2: 我只是为了参与
1: 啊！你啊什么？
0: 他只是为了参与、
1: 哦、
0: 啊！他其实对哈利波特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1: 随便起了名字。
0: 张弛，接下来给你留点时间，赶快能现挂的赶紧现挂。
1: 我问他，哈利波特去的。

0: 哪个学院，就这道题他都得过。
1: 来吧，
2: 正在进入选手局。
1: 哈利波特，你的新手局已经来了啊！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好的，好的，
1: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准备好，3、2、1，开始。
0: 请问哈利波特额头上有一个什么形状的疤痕？
3: 我没看过这玩意儿。
1: 咱不管，
0: 让你喜欢起这个名字。
1: 你是要说还是过？
3: 过，肯定过。
0: 请问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还是不对？
1: 你就放过他了。
3: 不是，不听。
0: 就是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吗？
3: 不对。
0: 不对吗？
1: 不对吗？
3: 对。
1: 啊。
0: 好嘞，接歌啊，归来吧，归来哟。
1: 下一句。
3: 那啥，那个
1: 让
3: 记忆
1: 片
0: 源的游子。好的，请问富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3: 富
1: 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3: 苏东坡。
0: 请问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1: 哎，我不说写给谁了吧？请问他是写给他的什么样的关系的人？
0: 是太太还是爸爸？
1: 还是家人？还是老师？
0: 弟弟哥哥
1: 还是朋友？
0: 妹妹
1: 对，是谁？
0: 太太、哥们
3: 儿、朋友啊，应该是。
0: 朋友一生一起走。这不能写给孩子吗？说宝贝儿，你要好好读书啊，听妈妈的话哟。富有诗书
1: 气
0: 自
1: 华啊！确定是
0: 你父亲我呀？有诗书，
1: 有诗有书，
0: 我气自华。
1: 所以确定是给朋友吗？不是给孩子是吗？
3: 给孩子也行，行。
1: 给孩子也行。
0: 啊！你这么容易动摇啊？
1: 哎呦！
0: 哈利波特啊，波特哥哥。
1: 好吧，这个哪怕就算这一题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4道题。
0: 是。
1: 哈利波特那一首那一个，我跟你说，真的是
0: 不是我哎我你
1: 神来之笔。
0: 咱这个扪心自问啊，我是不是算方、哦？我是不是本来打算问哪个学院的？
1: 对，
0: 那个太拗口了，我都记不住。我换了一个很简单的啊，
1: 我跟你说，
0: 那个还挺具有那个。
1: 我要是张弛，我至少连前3题全问关哈利波特的。
0: 那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它接进来。
1: 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啊，哈利波特这次还是没有闯关成功，不过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先收线了，拜拜。但是我来给大家再复盘几个问题啊。首先，发烧之后捂汗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做？因为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分不清楚，发烧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风寒感冒，他浑身发冷，你是可以捂汗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已经高温了的话，真的不要再给他捂汗了。这个高温出现了之后会出现惊厥和脱水，这个表述是对的，因为体温散不出去会持续飙升，如果发生在儿童身上就是尤其危险的。另外，富有诗书气自华确实是苏东坡苏轼的诗句，他是写给谁的呢？写给他的好朋友叫董传啊。所以说呢，出自于这个诗篇叫做和董传留别，然后大家呢可以去到网上啊，或者说是这个书上再阅读一下，整个诗句很长，但是只有这一句话确实一下子就流传千古了啊。好的，那么这4道题全部给大家开出来了，后面我看一下，
0: 没什么老题了。
1: 基本上没有什么老题了，所以
0: 老题终于在今天2个星期给他啃干净了啊。反正苏轼这事儿你
1: 过了，
0: 对，你不管咋样啊，人家把苏轼这事儿给整明白了。刚刚群里还是有人在问呢，到底是谁的诗？
1: 苏轼啊。来，刚才在我们的23群当中，勇哥说呢，昨天的导播小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好温柔，好温柔啊。然后呢，
0: 怎么着？今天不温柔还是？
1: 加菲没有，因为他是昨天嘛，他是昨天这个接进来的。然后加菲猫说，对，就是可温柔，可温柔了呢。你看你这么说的，我们导播小姐姐这个眼睛笑的啊，跟个月牙似的。所以说大家啊，就是也可以进来，咱不是说跟小姐姐聊天啊，不是这意思。
0: 不聊啊。
1: 不聊，但是啊，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能够让大家这个心情放松一些。

0: 能说一上来，哎，什么呀？会不会？会。
1: 那什么单位？
0: 没有这样
1: 这么接待大家
0: 的，没有这样事儿的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4: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装置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呀，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参与答题的这些个朋友们非常的可爱，就是要不然呢就是在群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给大家来加油鼓劲儿，帮大家来这个出主意，要不然就自己来参与。但是一参与呢，就发现不一样了。北斗星就说了：“张弛老师，珍妮老师，咱们这游戏真这么难吗？咋就这么不好过呢？我听别人答题的时候我都会，那天到我答题的时候我懵了。”所以说有没有可能他不是题的问题？
1: 嗯，
0: 有没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心态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你看今天这不是李现主任也在说吗？就是对于人家来说，咱们出的题太简单了。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常年啊，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他面对主持人的提问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同时甚至还有点兴奋。
1: 就是老想在里边把自己表现得特别的好。
0: 真是你这什么呀？让他过。有这可能性，所以说一回生两回熟嘛。
1: 对，并且我觉得就很多题，如果是那种就是家里孩子刚好上小学那种，这个年龄段的，
0: 对，
1: 朋友可能更加的占便宜。
0: 所以就像刚才的那个恩重如山一样，对吧？
1: 嗯，
0: 哎，有这可能性。
1: 就是学的题，学的知识可能比较丰富，比较杂，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要跟孩子去普及一些东西。其实像十万为什么，都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特别爱看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尤其是家长也会跟着去读一读，那其实对于这个答题就非常的利好。嗯，
0: 包括刚才说的章鱼有几颗心脏。我觉得这也是小朋友经常会关注的这些个冷门的短视频，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你的亲友团或者说是智囊团的组成部分，我跟你说，左手两个小孩，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右手两个80、90后，就小孩对吧？小朋友在新手局的时候来帮助你，80、90后在终极 boss 局的时候来帮助你。嗯，是不是这个搭配就对了，对味儿了？
1: 就怕到时候不好分赃，有
0: 没有什么呀？咱们给大家送上这个奖品，你坐一会儿，他坐一会儿，没什么问题。
1: 你要是只拿到咖啡，好分
0: 啊，
1: 靠垫
0: 也好分，也好分，
1: 靠垫但轮着坐吧。
0: 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如果您今天啊，就是答进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就是刚才说到的啊，这个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您是全篇通关，咱们的通关奖是斯菲奇升级款2合1护腰饺子腰靠，国家发明专利啊，人体工学环保设计，包括也是国内的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嗯，很多的朋友自己掏钱去买的啊。
1: 该说不说，咱们这一项呢不大不小，也算一个家具了，各位认不认可？
0: 哎，
1: 你给它放飘窗上，你当个小墩儿，
0: 没问题，
1: 也差不多了。
0: 席地坐也没问题。
1: 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就是我做节目需要查一些有些历史资料和一些这个新闻依据，我就问了这个
0: 豆巴
1: AI 啊，问了他之后呢，就给我说的，我一看这个就觉得有点扯，
0: 是的，
1: 我不是说不对，我肯定不知道才查嘛，我觉得有点扯，我就直接在网络上再搜了一遍，然后我把百度给的真实案例的这个答案又发给了 AI， 我说明明不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去捏造一些历史给我好吗？
0: 嗯，然后他说
1: 道歉，我气死我了，
0: 对吧？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对吧？
1: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来一个有什么解决措施，我那一刻我忽然理解领导了，我整个的感觉就像一个领导，我不要你跟我说对不起，这些都没有用，已经无法挽回我的损失，我要你给我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没有，
0: 是是是，
1: 只有道歉，是是，气死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现在跟领导也不道歉
0: 啊？
1: 怎么了？我认错了，我错了，
0: 嗯，
1: 怎么地？
0: 方案也没有，也不解决，就是错，
1: 就是不道歉啊。
0: 但是人家豆包道歉，至少人家
1: 对，所以我
0: 还诚恳。
1: 学说话你可以学的，但是有一些你得甄别一下。
0: 就是当你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个补偿措施的时候，你只能学说话了。但是咱还是有能力，是吧？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说啥呢？来吧。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帅。小帅你好。
1: 小帅
2: 你好。
0: 你好、哦、小帅。
1: 这个女人叫小帅。
0: 等一下，
2: 真的？
0: 请问一下，为什么从上个小时的小美变成了这个小时的小帅？
2: 因为上一个手机号那个骚扰拦截
0: 哦，
2: 关不掉
0: 哦，怪不得我们导播姐姐说她挂我电话。原来是这个
1: 骚扰拦截的原理是什么？我想
0: 骚扰拦截的原理
1: 就是固话就不接是吗？
0: 不是，好像就是你没有存的这个电话，
1: 没存的就不接
0: 是吧？
1: 哇，真的好严苛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这个算是错怪你了，不好意思啊，小帅。
1: 要不就叫小美吧。
2: 妈妈。
1: 哎呦火！
0: 一会儿你给他出简单的，给他出简单的。
3: 正在进入先双十。
0: 快，你赶紧给他编一编，什么二加二等于几，一加一等于几？一共有多少个这个英文字母？快编一下。
1: 你要疯啊！
0: 他叫我宝宝耶。哥你不疯，
1: 花言巧语的小帅。
0: 啊，小帅不行你也叫他。
1: 哎，这有点
0: 好了，60秒钟内
1: 不要瞎搞，
0: 连续答对了5道题即为过关。你看我的面子，至少给他一道简单的好不好？
1: 那得看你题库了啊。
0: 你自己现在不是可以编吗？
1: 我编一个简单的。
0: 对，编一个简单的。
1: 这么夸张吗？
0: 啊，进入到他的新手局。哎，我刚才已经进了是吗？好的，倒计时60秒钟，3、2、1，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这是个脑筋急转弯。
2: 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对。
1: 是的。
0: 您可以先
2: 365天。
0: 您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关了啊，
1: 不然有回音啊，
0: 对，
1: 听不清的。
0: 嗯。如果不会可以过，宝宝。
1: 请问红灯时候可以右转吗？
2: 是可以右转吗？
0: 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吗？
2: 可以。
0: 分情况啊，想想看啊。想想看。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吗？
2: 红灯的时候左转不可以，右转可以吧。
0: 咱先算他对吧，先算他对吧，要不然。
1: 请问城市高架桥可以临时停车下人吗？
2: 不可以。
0: 正确。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至少还有你。
0: 嗯。
2: 过。
0: 你快点给他整个简单的，快。
1: 时间到了，我猜简单的也不够了。
0: 那你不是不得给人家一个量啊？虽然没有过。
1: 凑个量是吧？
0: 凑个量。好的啊，这个说实话啊，主要是在红灯可以右转吗这道题当中，耽误的时间有点久，因为确实这道题不算简单，因为它有两个同时并行的答案。就是如果说没有右转红灯的情况下，你不妨碍行人，不妨碍直行车辆，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专属的右转红灯的时候，就需要等待，就是说得看情况啊，宝宝。
2: 嗯，好的。
0: 你怎么回事张弛，就因为人家没有叫你宝宝，你给人家出这么难的题，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最长，这么难的题第一个就给人家出，
2: 就是。
0: 小帅你听我的啊，这两天咱们找机会再来，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参与，到那个时候可以选择的简单的问题多一点。
2: 好的，
0: 那么感谢您了，好的，下次见，拜拜。张弛怎么回事，人家一说了一句就是，你连话都不敢吭。嗯，
1: 我能有啥，我现在全责呀。我有啥可吭气的呢，对不对？不刚不聊了吗，这道歉是可让人厌烦的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0: 你不是得学会说话吗，真是。
1: 最近那豆包老师很久没跟他学习了。
0: 嗯，哎，你说这个我刚想到了特别有意思，我不是问大米哥，他说他在底下听别人答题的时候都会。我说那个就是哈利波特那道题你是会的吗？然后他在群里面回答，哈利波特是不是那个私家侦探。
4: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到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筒直供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不是手链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
0: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24小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我们还在等待着接下来这位玩家的这个上线啊。但是怎么讲，他是之前经常收听节目以及也来参与过的、嗯、他在节目当中吐了槽，就是说之前听别人的这个答题都觉得很简单，怎么一到自己就很难，咱也不知道今天他能否
1: 突破自我。
0: 是的，上一次几道题来着？
1: 上一次是
0: 好像是两道吧，
1: 很少，反正
0: 好像是两道。那希望这一次呢，咱们至少努力突破三道。
1: 我想知道是这位吗？
0: 来，掌声有请到小月，你好，
2: 你好，珍妮老师，我来了，
0: 就是他没跑，就是他。
1: 现在都搞什么反差？小帅是女的，
0: 小月
1: 是
0: 男的啊。
2: 小月是我媳妇的名字。
0: 哦，这是带着这个家属一起来的。
1: 替妻出征
2: 是
1: 吧？
2: 啊、是我旁边有智能团。
0: 啊、哦，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又是新手局啊！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小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张弛，
1: 来吧。
0: 三二一，倒计时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2: 哪天都长。
0: 错了。不行，可以过啊。
2: 哎，行。
1: 这行。不想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把洋葱提前放到冰箱里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表述对吗？
2: 不对。
0: 不对吗？
1: 不对吗？
0: 不对。
2: 对。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过。
0: 哦，过了。
1: 这么难。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下半句。
1: 接歌。
2: 那一次的过的歌
1: 你在唱什么？你
0: 但是他真的，但是他真的会这个调，是对的，这个调是对的，但是没法过了啊、哦！想想看，你要不然回答至少还有你，要不然就是接上这首歌。
2: 至少还有你、啊、是吧？
0: 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呀？又在代表作，
2: 这
0: 是这道题上。
2: 那个我听过，他是那个任贤齐的。
0: 嗨，
1: 任贤齐。我感觉今儿啊，你是有点多少有点梦到哪儿说到哪儿那个感觉。我都有的很多前因后果我都没听懂。
0: 而且我告诉你，上一次他好像就是在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上然后栽了跟头，他说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你记不记得？好多人都唱过。
1: 问哥看群了吗？还是你不在那个？我有一个群，好像把答案全漏了。
0: 就是啊，请问一下，您在我们游戏
1: 群
0: 里吗？
2: 在了，在22群呢。
0: 22群里面没有。
1: 22群都漏了呀，题。
0: 对呀、啊，全部都已经答出来了。
1: 真不看吧就。
0: 好的。
2: 我看了，我看了，主要是我这一上来我就
0: 又紧张了，
1: 又懵了。
2: 见二位老师，我就懵了。
0: 我们俩那么吓人吗？就。
2: 不是，你俩有点搞笑。
1: 你后面不笑，你那个有点搞笑，感觉像是在骂我们。你俩真是有点搞笑，你俩。
0: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我们
1: 下
0: 回
1: 再
0: 来，拜拜。收线了啊，收线了。好了，其他的朋友们继续来吧，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1: 是今天真的好快啊，就需要是重播素材都有点不够了，我天，有人你知道吗？有些朋友啊，他答一次题，我得给他。分上下级，有些朋友呢，我得给他跟别人凑在一起。内容量也太快了。
0: 但是至少有一道题，他的在我们的引导当中算是答对了吧？刚才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不想在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提前把洋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低温减慢了催泪物质的，算是答对了吧？刚才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不想在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提前把洋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

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低温减慢了催泪物质的挥发，会抑制酶的反应，减少这个气味的扩散，所以说在冷藏之后切洋葱基本上不辣眼，也不会流眼泪。朋友们 get 到一个小技能了吧？这也是小月给大家开出来的，挺棒的啊。他除了这道题是我们引导当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弛。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排练，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呀，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找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当然，车机用户啊，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啊、喜马拉雅以及咱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先关注上周二啊，我们接到了郑州刘先生的一路热线，他说自己原来的这个老车牌呢已经使用3年了，但是最近遇到一些新麻烦。
2: 有个等于说是原来面包车过户了之后就卖车了嘛，卖了车之后用的老号牌，今年是第3年吧，进人家大工厂里边，一直人家不让进，人家就显示你这个车是国4牌吧，人家说国6才能进。去检测站打电话问了，也去现场问了，他们说办不了这个事情。
1: 刘先生说啊，他这个车呢是国6的排放标准，这是个新车，但是进入工业园区的时候总是提醒是国4排放标准，虽然解释之后啊有时候也能进，但是啊每次都要耽误时间。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猜测这种问题呢，应该是这个号牌啊之前被国4车辆使用过，回滚到老号牌库之后啊又被刘先生使用了，或者说是这个老的信息没有更新导致的。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负责人刘主任，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3: 就是说他现在重新上了个牌，他上牌都是在公安交管上面上的牌，公安交管部门跟环保部门没联网，同步更新不了，这个号牌信息还是老信息。这种情况他可以拿上他的行驶证、登记证书和环保随车清单，可以到郑州的任何一家机动车检测站申请排放阶段纠正就行，把信息重新纠正一下，录入一下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哈，就是直接开着车，带着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还有这个环保的随车清单，到郑州市区的任意一家机动车检测站去纠正一下车辆排放信息，也就是重新录入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当天下午啊，刘先生就去到了，离自己比较近的一家机动车检测站。
4: 他们说不会办，办不了，没办过，他办不了，我就走了。那回去去好几个检测站，我又打电话打到长兴路那检测站，不行，他说办不了。
1: 刘先生联系了几家检测站，包括自己也去了一家哈，都说没办成，检测站说办不了。哎，这什么情况呢？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再次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
3: 他们是有义务的，可以给车主上传新的环保信息，但是有可能是他们工作人员有些业务不清楚，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各分局还有那个检验机构强调这件事情。遇到这种情况，要车主如果是机动车检测站去了了之后，他说不能办，他现场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跟机动车检测站说他们该咋办咋办，直接打这个电话6718-9221。
1: 有些检测站啊从来没办过这项业务，所以啊不太了解具体的办理流程，那就说办不了啊，不知道。所以呢，这个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也说啊，如果咱们驾驶员遇到这种情况啊，可以及时来联系，由生态环境局指导咱们机动车检测站呀，帮助各位车主来更新环保信息。他们也一直在督促各个检测站来落实这项要求。为了避免刘先生再跑空趟，那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也给出了联系电话，表示啊，如果说刘先生再去检测站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当场打电话来解决。在本周一的时候啊，也就是昨天，刘先生再次去到了机动车检测站，看看这次能不能顺利办完。
4: 我去了，我就是直接路过广武那个检测站，路过了一个新的检测站，到了之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是面包车排放进不去人家厂门，他说必须要国6，我要更改一下，我说那个原来的车卖了，信息预留的还是老车信息，他说这个他们可以弄，直接都过办了，是免费的，提供了登记证书还有行车证，他就是给老信息删除，再重新给新信息输进去。不过他说就更新了，应该这样都可以了。他说大货车他们经常办理。我今天要去他们厂里，就是测一下。
1: 看来啊，还是之前那家检测站业务不熟悉哈。这个刘先生这次去到这家呢，在广武附近，到那儿人家没有任何的

0: 犹豫啊，就说这事儿可以办啊。这次呢，刘先生已经顺利完成了车辆排放信息的变更和更新啊。但是呢，这个检测站上也说我们这边是刷新完了，也更新完了，但是啊，最好还是你到厂区去验证一下，看看能不能进。刚好在昨天中午，刘先生前往了一家工业园区，到现场试了试自己这个车啊，能不能正常的进入园区。我们来听一下昨天我们跟刘先生联系的情况。
1: 我这个车好了，可以了啊！我现在一进门，它显示这排放阶段就是国六。
2: 谢谢老师。
0: 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些货车驾驶员遇到了这种排放类的哈、这种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员处，电话是03716718921啊。也就是说，您到检测站之后，检测站说我这儿办不了，或者我不会办，那您都可以直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的移动员处，电话是03716718921。哎，我们再重复一下啊，避免咱们有些驾驶员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听到，这个是解决哪些问题呢？就是你的车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你用的同一张号牌没有换号牌，之前呢是一个老的排放标准，现在是一个新的排放标准。那现在呢，你进这些工业园区的时候进不去，显示的还是老排放标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新车上的新牌，但是这个新牌可能过去在号牌库当中被其他车辆用过，是一辆已经报废注销的牌子，又重新回滚到了号牌库当中，被你选到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到工业园区的时候，它显示的还是老车的排放标准。遇到这种问题，您可以到郑州市区各机动车检测站，到那儿呢，直接拿着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和这个随车的环保清单到现场去办理业务变更都可以办。如果到检测站，检测站告诉你说我办不了或者我不会办，您可以拨打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的移动员处电话03716718921啊，0371671892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杨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想反馈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中原区建设西路，它那个有一个和它垂直的路叫工农路。这个工农路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两车道设计的，然后呢它旁边还有一个小学啊，叫什么正昌伊和路集团正昌路小学。这条路呢它原本是两个车道，但是呢就是每天每到晚上啊，包括白天也周末白天也是，它那个在那个车道的一侧，就是北侧会停满了车。对，就导致这条路就变得很拥挤，尤其是到早上的时候，早上7点半到八点半之间，这个就非常非常堵，就导致这个出行非常不方便。对，我想反馈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像这种路，就是中间，政府也街道也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说有这个。

0: 车辆引导员那什么的，但是这个治标不治本，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堵的最致命的一个原因就是两边停了很多车，就是你像有时候晚上的时候本来路上车不多的，因为它那个路的一侧停满了车，有个双向车道的行驶的时候就极其难受，所以说就是想反馈一下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这个市政部门或者是交通部门解决一下，把这个路在中间加一道隔栏给它隔开，让它这个双向车道变得，就是隔开之后，这个双向车道的就没有人会在这个路边随意停车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在建设西路工农路，我看这个工农路只有往北是吧？往南是走不通的，是个丁字路口。
0: 是的，
1: 接近到西三环的位置。
0: 对，
1: 您现在反映的是工农路里面大概有多远？我看这工农路还挺长的，好像一直深入到这个小区里面去。
0: 就是
1: 在
0: 那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上，我发了两张那个车辆停车的照片，就是这种，
1: 是在
0: 可以通过这个照片可以看到了
1: 啊，是在
0: 就停满了车，
1: 是在小学的南边还是在小学的北边都会存在这种问题？
0: 在小学的，我想想啊，在就是。从小学出门口之后到
1: 建设路
0: 这一段
1: 啊、哦、到建设路之间是吧？
0: 对，
1: 我看这附近有几个小区，比如说有河南纺机厂的家属院，还有这个一个叫金致新喜园是吧，还有一个这里头还有个保利百合等等啊，好几个小区。这是不是老小区里面停车位够用吗？
0: 他这个旁边有两个停车场，有两个收费停车场。
1: 哦，在什么位置啊？这个停车场？
0: 这停车场一个是在挨着保利，一个是在保利百合和那个小学中间。一个是在对面，在这个我说这个停车场的对面也有一个停车场。
1: 就是还是比较大的是吧？足够能停下车。
0: 完全足够啊。
1: 哦，好的，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辖区交警以及咱们辖区的这个城管部门也反映一下哈，因为这种小路啊，交警不一定能够实时的监控到，或者说一直都有人这个民警在，我们看看城管部门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也能共同的对这个路段治理一下。就是我再跟您重复一下，是工农路的建设西路到这个建设路小学之间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好的，那这样杨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这个事情哈，看能不能一个是就您刚才说的中间加护栏，这是一种方式啊，当然还有一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路边摆放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这个增加一下这个地方的执法的频次啊，我们跟相关部门沟通一下吧，尽量能缓解。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刚刚车主反映到这个建设西路工农路这个地方了啊，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匆匆那年就说了，说工农这个地方啊，确实停车不像话，堵车就是因为乱停车，应该好好治理一下。还有这个金芒果也发来了消息，
4: 然后就是咱们办公区还有学校放学的时候就两周了，因为两边停车有车，只有一块停车有车，尤其是晚高峰的时候，那个非机动车道车太多，根本就排队，如果想进公路排队就排到它的中央站，挡了有时候把公交挡进去，所以说那个路口就是需要治理一下。
3: 建设西路工农路。

0: 个地方。节目之后我们马上跟咱们辖区的一个是交警部门，还有一个呢就是城管部门来反馈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说实话现在特别是小区门口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啊，有些呢是小区车位不足，车没地儿停啊，所以停门口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小区有车位，但是呢这个不愿意停啊，觉得要不然就是贵，要不然就是不想去麻烦，总想停到小区门口啊，比较觉得比较简单省事儿，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先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啊，找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殷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我通过咱们那个河南教管1223上面那个学法简文，我想处理一下那个违章。
0: 嗯，
1: 他说我审核不会通过，说我名下有一辆山东牌照的车。
0: 嗯，
1: 啊，我这名下也没有那个山东的车。他说就发了一张那个短信，有个鲁 P 9T883的车，说什么是年检未达标还是没有处理什么的，说学法减分不通过。
0: 嗯，
1: 我就想求助咱们节目组，看看能不能看看查查是怎么回事。我问了一下车管所，他说我可能还需要去山东那边去查一下。
0: 嗯，是的，这个需要核档。这个您去过山东吗？之前
1: 没有。
0: 您是什么证啊？这个驾驶证是什么证啊？
1: C 证。
0: C 证是吧？
1: 啊，对 ，C、
0: 哦。之前在山东那边开过车吗？或者租过车，或者借过车吗？
1: 没有，我都没有去过山东。
0: 山东也没有老家，也没有亲戚什么之类的，是吧？朋友都没有。
1: 啊，没有。
0: 啊，行，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城管部门联系一下吧。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本人拿身份证去核档。因为像您说的，你说你名下没有这辆车，但是登记的时候登记到你名下了，我们可以联系山东来简单的查一下，看看身份证信息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哈，这个身份证信息一看明显是登记错了，不是您这个人，照片啊、身份证号啊等等都不一样，是登记到您的名下了。这种情况，一比对就非常明显了。那么这个直接更正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经过查档之后呢，发现一核档，发现里面的身份证信息就是您的。不排除有这种情况，那就必须要您本人拿着身份证去核档了。所以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根据原因再来看怎么处理。
1: 哦，那行。
0: 嗯，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比如说他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了去入户了，但是自己忘了。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自己曾经确实办过入户车辆自己忘了。那还有一些呢是自己办过入户车辆，但是呢因为这个现在名下有车又注销不了，就谎称说自己不知道这辆车，这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存在。所以说呢他需要先核档，那如果涉及到有本人信息的情况，可能还需要本人到现场去核档才可以。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得联系一下当地车管所，先简单的做个了解，了解清楚大概是什么原因，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来处理，好不好？
1: 啊，那行，
0: 这个没有，
1: 那好
0: 啊，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快速。我们联系完之后，我们记者跟您沟通，好不好？
1: 哎，行行行，
0: 好，那先这样，殷先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袁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那有什么题您请讲。
1: 我现在有一个车，就是有十年左右吧，像那个无车消费、无车销户，说什么每次这个学法减分的时候就是学习不了。
0: 嗯，那很正常，因为学法减分是鼓励名下的信息都正常的驾驶员可以学法减分，也就是什么都规规矩矩的，如果你偶尔有一次违法了，那么可以给你更多的容错机会。但是如果名下有该报废没有报废的车辆，该年审不年审的车辆，那么这样的驾驶员或者车主是不能够享受这个鼓励这种政策的。所以学法减分不是人人平等的机会，是只给那些一切信息都正常的驾驶员提供的更多的容错机会。
1: 哦，
0: 嗯，所以像您这种情况，你名下如果有未报废的车辆，该报废而不报废，那么这个网上的办理业务就会受到限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学法减分这个业务是办不了的。
1: 哦，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车是大概有10年了，就是卖给别人，别人他当时现在最啥

0: 了，就是好像是卖废铁了，不知怎么。不过前段时间我刷抖音，是不是人大代表提出这个无车销户也可以？
1: 首先第一个呢，您刷的抖音信息不一定正确，我不知道这个信息从哪儿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无车销户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了，不是谁提的或者哪一个人提的，而是国家的政策层面上已经有所考虑。但是目前您所在的地方啊，比如说郑州或者开封或者周边的许昌等等啊，目前还没有这一项。为什么？因为无车销户的风险太大，有些人把自己的车当做废铁卖了，挣了很多钱，但是呢他没有考虑到公众对公众带来的影响。比如说这个车还能开，只是太旧了，自己不想要了，他就不去办理注销，而是把这个车随随便便把它处理了，可能卖给收废铁的了，也可能卖给二手车的了，既不过户也不注销，于是这个车可能会流入到市场当中，有一些当成了拆车件，还有一些呢把这个车呢还有人在路上再继续开，但是呢找不着人，出了事故找不到车主，发生了违法不知道该找谁去这个承担。所以你不办理注销对社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个人的影响。你自己不办，自己可能最多是学法减分办不了，但是如果这个车流向了市场，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一些危险。所以你想，如果这车大家都不办理注销，随随便便这个车一处理，那这个流入到市场当中的车都失去了监管，那可能这个后果就没有办法这个想象了哈。那全国几千万辆车，大几千万辆车，如果都失去监管，那就不得了了。那每个人开车都不用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对吧？所以说无车销户这个情况，第一国家层面有所考虑，第二呢就是这个事儿呢一定是在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比如说第一多少年达到多少年以上啊，比如说这车辆已经报废了并且又过了多少年啊，这种情况才能无车销户，这是其一。其二呢是这个车在近几年啊会有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它没有再有行驶轨迹，这种情况可能会达到无车销户，所以暂时目前恐怕您这个还不一定能办得了，你只能等。但是现在学法减分学不了。
0: 现在我的车就是没有信息，已经有十年左右了。
1: 没有信息，你怎么没有办法学法减分呢？怎么能叫没有信息呢？
0: 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车，当时卖了别人卖废铁之后，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
1: 嗯，那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卖的废铁呢？
0: 我当时问他了，他我卖给他一年左右，他就直接卖成废铁了，他就不要了，直接卖成废铁了。
1: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呢？
0: 哦，那对。
1: 是啊，所以就是我们思考问题都是站在有利于我的角度，我觉得，我认为，在我看来，但是您想想，如果这个车是在监管部门这个监管之下，他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废，那是不是您可以跟其他正常人家报废的车辆的驾驶员一样同时享受学法减分呢？那人家正常报废的车辆的驾驶员想，那凭啥呀？为啥呀？我正常报废了，他把那个车卖去了废铁，卖了几吨甚至十几吨，挣了那么多钱，最后他跟我一样，他可以学法减分。
0: 对，
1: 您说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暂时还办不了，等到有什么时候有这个政策，或者这个政策面向所有的驾驶员有相关的规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但是目前不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2006也说了，他说学霸减肥啊，可以理解为叫做优价容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学法减分的驾驶员，是不是先想想自己是不是优秀的驾驶员哈？是的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目前出台的很多便民利民的政策，方便大家办。

0: 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硕硕。
3: 还有好多朋友呢在研究我们的自动回复里边这个视频呢，那个白色大熊猫嘛，
4: 啊对，
3: 可以说是非常之罕见。
4: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这个视频。
3: 然后这个思想刚印这位朋友说，会不会就是北极熊呢？太像了，
4: 石哥，
3: 那没见过熊猫长这样。
4: 你为这只大熊猫发个声明非常有必要。
3: 太及时了。
4: 对，
3: 啊，
4: 人说了是大熊猫，大熊猫。
3: 没见它在北极都喝咋？
4: 冻得不能行，
3: 冻得都发抖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甄别，不管是遇到北极熊还是遇啊，基本上
4: 一般遇不到，
3: 一般也遇不到。那就好，
4: 你这个心操的有点多了。
3: 对对对，咱即使帮不上什么忙，咱也不能帮倒忙
4: 啊。还有就是大家留意到回复聊天之后呢，还看到了多了一张图片啊。
3: 对，这个是上个小时有一个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做的那个毛茛嘛。
4: 哎，对，
3: 我们也是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个所以然来，
4: 也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做工的理念是啥哈，因为确实挺好玩的。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无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
3: 没错，这个周同双这位朋友啊，我们把您孩子做的这个毛茛作品啊，做成了自动回复，大家呢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周同双这位朋友呢，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呼唤的话，孩子在边上，你就让他说一下这个设计理念。
4: 哎，对对对对，
3: 不在边上呢，周同学你就自己说一下孩子到底做的是啥玩意儿。
4: 也别让我们猜了 啊，好多朋友说猜的特别像那个加油枪，然后还，
3: 这个加油枪猜的还真挺靠谱的，
4: 是吧？就是他那个手感很不错，
3: 他就是那种握把比较宽，向外延伸以后比较越来越细的那种。
4: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3: 回复聊天啊。周同学，我说的这句就是陈述句，就是您来说一说孩子做的是什么东西。
4: 哎，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4: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湖北荆州的事儿啊。最近呢也是接连降雨，有网友就发帖称了，说两名女子啊在雨水漫过街以后呢，捞到了一条大鱼，
3: 火，
4: 他们俩这个表情啊异常兴奋，然后引来了网友的围观。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当事人魏女士，她告诉记者说因为被大雨困住了，就在这个朋友家的附近，路过的时候大鱼刚好从身边穿过，他和朋友啊就赶紧啊给他抓了起来。魏女士说，抓到的时候一称啊，是一条7斤多的白鲢，当天晚上就在朋友家红烧吃掉了。
3: 就这么碰巧吗？
4: 没有想起来拍照呀。记者，那个改天我家里面在做鱼的时候给你拍一下，我很会做鱼的那种。
3: 就这么不在乎吗？这湖北那边水系确实是多啊，
4: 是吧？
3: 那大鱼都雨水漫过街道，这鱼都游上来了。
4: 嗯，
3: 7斤。

0: 诺，白莲
1: 啊。
0: 然后他说的就这么凑巧，哎呀，刚好被大雨困在附近了。
1: 那可不，
0: 路过的时候大雨刚好从身边这个穿过，
1: 然后刚好路人还拍到了我。
0: 哎，照片都没拍，我们就直接就给炖了。谁都能抓到大鱼，除了钓鱼佬。
1: 哎，
0: 啊，
1: 有点伤人了。
0: 人家就不是说了吗？说，叫什么呀？股市要是能赚钱啊，你开户都很困难。
1: 嗯，说的没毛病。
0: 对于钓鱼佬来说，就是什么呢？
1: 啊，
0: 你开户都很困难。你知道鱼户吧？
1: 啊，我知道。而且这位大姐啊，血气方刚的，就像打赢了一场比赛一样
0: 啊！
1: 这叫什么？古有守株待兔，今有路边捡鱼啊！
0: 哟，新典故啊，这是。

0: 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C'est incroyable.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

0: 腾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Yeah, we need love, baby.
1: Our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Say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

0: 长情的告白。
1: 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原地。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朋友们，别让我一个人的直播间太寂寞，今天别忘了跟我聊聊天啊。咱们今天说一个话题，说孩子让你感动的瞬间，可以通过平台来说说。乐妈就说，我真的很想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点首歌，我相信。哎，你还别说，咱俩心有灵犀，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放的一首就是我相信。他说所有的高考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熬夜啊、刷题啊，这种坚持都会化作考场上的从容，希望你们加油加油，提笔从容，何笔如愿啊。所以你看，就是孩子在那儿，就是刷题的瞬间，有时候都会感动到你。你觉得他们的那种努力和坚持，也是，会让你眼眶湿润的一件事情。马上等考试结束了，不管是这个参加高考的这个同学们，还是说参加普通周这个期末考试的同学们，都会啊松一口气，是吧？但是家长们呢，就要马上进入了一种暑假了，该给孩子安排什么呀，进入这样一种焦虑状况了。好多朋友会提前给孩子预定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去年我们家孩子我就给他送去了，去那个陆军线路了，感受了一下，回来还真是不一样。咱们分3个线路啊，陆军线路、还有海军线路、空军线路。那重点来了，就是今年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10周年，为了纪念一下，我们就给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块报名费的优惠，是不是够给力？6月1号之前，只要你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你给孩子报的是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可够实在的啊！因为这9.9元里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解疑答惑的直播课，9.9元的3重大礼给到您。但这个名额它只有200个，报满就没了。发特种兵3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啊！发特种兵就可以了。给孩子安排好啊，发特种兵。那给咱的爱车呢，也要10到10到。这天气越来越热，你不得开点那个空调什么的？你发现这个油耗蹭蹭往上加呀，咋办？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积碳太多了，就是对油车车主来讲啊，不一定是单缺氟这件事儿。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确实是比较给力的啊。有了这个万能通之后，你爱车变得更加轻松了，然后那个油耗会有略有降低啊，整个那个驾驶的感受比较明显。发888有几个可选的，你可以选金装礼盒，就是3瓶的，然后也可以选3兄弟。8万公里为界，8万公里以上的选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的用一下我们的3兄弟。最近我们还有活动呢，您发888就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这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啊，这个抽到手之后有什么奖品？有可能会抽中我们一瓶万能通，直接送您了，有可能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啊，就一个手机架，他们制作的也很漂亮，还有可能是大额的代金券，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火速下单。你别说咱再用了，你听听，你唐僧师徒几人都要开始用万能通了。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

0: 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了，我们来看一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截至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早高峰的繁忙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市区从北向南有几条高架已经出现了红色缓慢行驶的情况。那马上来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李冠南警官，来请李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请讲。
5: 你好主持人，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交管三大队辖区目前车辆通行情况。京广路南向北方向正通路至永安街路段车流量较大，请行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提前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随意变道加塞引发道路事故。眼下正式进入夏季，气温攀升，人易困倦，特别提醒大家出行前保证充足睡眠，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同时一定要提前检查车辆状态，避免发生意外。最后祝愿大家畅通出行，平安回家。好的主持人。
4: 嗯，好，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介绍啊。那在路上您遇到了任何情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看看高速整体的情况怎么样，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6: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8公里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地方呢，还是由于之前的单。